现周深的歌里面有好多好多的非常漂亮的主题，比如说温柔的，比如说救赎的，比如说接纳的，比如说生命的理想的，这些主题包容性都非常非常的强，不太像失恋情歌，它只适合特定的人群的心境。所以我们在周围会发现很多周深的粉丝，他的粉丝可以覆盖到小到11、12岁，大到70、80岁都有他的粉丝。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小兔 baby， 来自周深的有我。成长的故事总是自带力量的。我们刚刚听到的周深的这一首歌，唱了理想，唱了救赎，唱到不同年纪的人的心坎当中。8:05，第二个小时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Jackie， 来自杨坤和余文带来的这首歌《我走后》。

听到的这首歌是《天赐的声音》当中杨坤和余文文的一首合唱，虽然是音综节目，但是它的质量非常的高，也是2019年全网爆火的一个伤感的版本。我们听到原版的那个声音倾诉感比较强，但是听到了现在这个版本，就是两个人都痛，就是一个人先走，一个人还留在原地的感觉，唱出了成年人的分手，没有争吵，只有沉默的遗憾。8:09，第二个小时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北漂的人，浪子回头，来自茄子蛋。

8:13，这里是九零一座海之声，正在为你直播的日光倾城。每个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我会在这儿等你。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Cathcart 女儿国，来自李荣浩和张靓颖。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
2: 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

这首歌的精神内核永远是很热烈的，很坦荡的，很不服输的，所以我要你现在刚好符合我们很多人当下的一个心境。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爱才七元钱。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因为诺言点了那首，第一时间我们一直在说长期的持续的点播这个事情，行为本身大于歌曲。现在点播区只要出现谢霆锋的歌，熟悉的老朋友应该都知道，这就是爱才七元钱来了。所以

点播的这件事情变成了他和节目之间一个无声的问候，属于他特有的仪式感。8:23，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木兰花香，他说想听谭咏麟这首非常经典的老歌《朋友》。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

0: 集，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1: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2: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1: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2: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0: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1: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
2: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0: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舟更美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6: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5: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6: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5: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7: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8: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9: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8: 暖心的祝福，还有
10: 永不缺席的早安。
8: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9: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10: 让节拍一路随行。
8: 901，
9: 日光清晨。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任贤齐和迷先生，2020再出发。我觉得好的歌手都是能做到人歌合一的这种至高的境界，唱歌跟他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成为他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表达方式。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就是这样的人，因为他又是制作人，又是作词，又是作曲，又是演唱者。有心人来自邓紫棋。

之前 GM 邓紫棋在节目当中说，她非常非常希望有一天有一场演唱会，就是舞台上只有她自己跟一台钢琴，台下坐着她的歌迷，我们在静静地听她唱歌。动情的时候应该是这个样子。8:40，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送给叶明同学。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我们经常可以在影视剧中看到皇帝大怒时对官员们说，摘掉他的乌纱帽。乌纱帽就是官员戴的帽子，这起源于春秋时期的冠礼。春秋战国时，一个人成年时要举行冠礼，后来就一直延续了下来。汉朝时候的官员流行戴长冠，长冠是用竹皮编制的。魏晋流行羽扇纶巾，宋朝的官帽最有特色，它是我们看到的那种两头长长的长翅帽，是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发明的。据说赵匡胤为了防止文武大臣们在朝会的时候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于是发明了这一种长翅帽。而官员戴上长翅帽的时候，想要窃窃私语真的很难。这赵匡胤啊，真是个发明家。明清两朝的官帽就是乌纱帽，这是一种用黑纱做的帽子，清朝也叫做顶戴花翎。其帽子的顶端有一颗珠子，这个珠子就是顶珠，顶珠材质多为红、蓝、白、金等色的宝石。按照清朝的规定，一品为红宝石，二品为珊瑚，三品为蓝宝石，四品用青金石，五品用水晶，六品用砗磲，七品用素金，八品用英文铝花金，九品为洋文漏花金。虽然这些宝石比不上现代工艺的精湛，但价格依然不菲。据说一品顶戴红宝石现在市场价格达到7000人民币一克，重量大概也有10余克，一颗红宝石大概也有数十万的价值。无顶珠者则无官品，如果官员犯法了，就要摘掉乌纱帽，同时帽子上的顶珠也要取下来，表示已不戴官职。
3: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4: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3: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
5: 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

我相信现实生活当中你一定有这样的好朋友，北方话管他们叫发小或者是铁词儿。当然谢谢我们都有这样的好朋友，可以在生命当中陪我们走过很多青葱的岁月，有他们的日子口哨吹起来，响指打起来，让我们的热血年少和青春的面容都在摇摆的笑脸当中阳光起来吧。接下来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就是来自小柯和老狼的《给发小》。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1: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北京时间九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4: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5: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4: 暖心的祝福，还有
6: 永不缺席的早安。
4: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5: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6: 让节拍一路随行。
4: 九零一，
5: 九零一，
6: 日光清晨。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中董周杰伦的《麦芽糖》，其实它有很多很多的小情歌，甜甜蜜蜜的。之前甜甜的圆游会，就是整首歌听完有一种喜欢的人就在你的身边的感觉。麦芽糖非常欢乐的气氛，会让人感觉到在田野里面，在呼吸新鲜空气，然后在呼吸那种掺杂着麦芽糖味道的风。9:06，第三个小时，我们继续听到的歌，蔡淳佳《好女人》。

你们觉得现在什么样的女人算是好女人呢？我们对好女人的评价和定义在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停的变化。以前我们说到好女人，可能更多的就是贤妻良母啊，你看，更多的说的是对别人的贡献。但是我们现在再提到好女人，就是独立，就是自省，就是发光，就是乐观，这是独立女性的意识的觉醒，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北京时间9:09，第三个听歌点歌送祝福的时间段，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我们要请出温岚。温岚之前在周董的旗下，所以她给她写了特别特别多好听的歌曲。那当然之前我们在其他的节目当中有听到过温岚唱这首歌《放开你的头脑》，但是我们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是容祖儿的版本，我们来听《放开你的头脑》。

非常棒的一次改编，来自容祖儿《我是歌手》的舞台现场，他做了特别大的重组。我们听到了原来的这个 funk 的这个律动，中间还无缝串到了陈奕迅的《爱是怀疑》，又加了很多说唱的片段，所以啊，复古 disco funk 加上嘻哈揉在一起，我们就听到了这样一首《放开你的头脑》，它成了一个宣言了，不再是男女之间的一个暧昧的游戏，它好像在对所有的人说：放下顾虑，抛开你的评判，挣脱你的生活，尽情的释放自己。感染力非常强的一首歌。9:13，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张韶涵。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

我们在某一年的春晚上看到他扎了一个小辫儿，然后酷酷的挽着一个非常清纯的女孩子，全程微笑，在全国观众面前上演了一次婚礼。虽然只有三分钟，但是瞬间就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超级巨星。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谢霆锋的《边走边爱》。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周董周杰伦的《算什么男人》。

好像在摩天轮嘉年华的巡演当中，这首歌是一个非常固定的曲目，当那个钢琴的声音响起来的时候，全场安静，然后副歌部分全场大合唱。有一年好像在哪里开演唱会，唱到一半的时候，这林俊杰还突然间惊喜出现，所以当年的那个双 G 合唱也是很多歌迷心目当中非常经典的一个现场。这个小节听到了最后一个声音，孙燕姿的彩虹金刚。下个小节我们

0: 升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4: 挂掉。挂掉。
3: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5: 删除。
6: 删除。
3: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7: 不是。
3: 来源不明的链接，
5: 不点。
3: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5: 不说。
6: 不说。
3: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2: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8: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9: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8: 暖心的祝福，还有
10: 永不缺席的早安。
8: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9: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10: 让节拍一路随行。
8: 901，
9: 日光清晨。

这首歌来自老狼和痛痒的迪亚。有很多网友说老狼加高虎这个组合应该叫如狼似虎，不管是在创作的激情上或者是心态上，他们俩都是处在如狼似虎的这个壮年期。但是我们刚刚听到了在迪亚这首歌里面，两个好像尽量的下意识的把情绪在往里面收，好像练就了一个非常成熟的一种表达方式，对于我们非常熟悉老狼和高虎的这个乐迷来说是一种非常新奇的觉得不可思议的体验。9:35，接下来要听到的歌《一想到你》啊。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程。
2: 哦，好热啊！哎，你看我solo哦。

阳光美眉这首歌来自 Tank。 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呢，就是努力的意义不是让你取得多大的成就，而是让你在平凡的日子里面活得比原来的那个自己会更好，更自洽，更自如。感谢你们的设计礼物，我也感谢你听到我。我是潘越，要祝大家只有一天的周末也可以愉快呀。明天我们休息一天，后天早上的7点钟不见不散，拜拜。

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我们经常可以在影视剧中看到皇帝大怒时对官员们说，摘掉他的乌纱帽。乌纱帽就是官员戴的帽子，这起源于春秋时期的冠礼。春秋战国时，一个人成年时要举行冠礼，后来就一直延续了下来。汉朝时候的官员流行戴长冠，长冠是用竹皮编制的。魏晋流行羽扇冠巾，宋朝的官帽最有特色，它是我们看到的那种两头长长的长翅

帽是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发明的。据说赵匡胤为了防止文武大臣们在朝会的时候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于是发明了这一种长枝帽。而官员戴上长枝帽的时候，想要窃窃私语真的很难。这赵匡胤啊，真是个发明家。明清两朝的官帽就是乌纱帽，这是一种用黑纱做的帽子，清朝也叫做顶戴花翎。其帽子的顶端有一颗珠子，这个珠子就是顶珠，顶珠材质多为红、蓝、白、金等色的宝石。按照清朝的规定，一品为红宝石，二品为珊瑚，三品为蓝宝石，四品用青金石，五品用水晶，六品用砗磲，七品用素金，八品用英文铝花金，九品为洋文漏花金。虽然这些宝石比不上现代工艺的精湛，但价格依然不菲。据说一品顶戴红宝石现在市场价格达到7000人民币一克，重量大概也有10余克，一颗红宝石大概也有数十万的价值。无顶珠者则无官品，如果官员犯法了，就要摘掉乌纱帽，同时帽子上的顶珠也要取下来，表示已不戴官职。

0: 在轮苏老鹰狗伯爷主我拿爱回流里国靠托血运小狗样看嘛
1: 一般因哪个我一意讲那个虎鸠一定能回流说捏谁小戏在讲耍马倒火巨龙庆代借马索恩高度
0: 经历咖喱哦
1: 当然是经历啦不过啊多倒火之声一定多给嘞三台阿扁红奴一帮我们阿青龙阿捏边哦苏老兵兵打台车兵哦，在乱铁盔被警戒，台吃好灰溜，南部会影响灰溜之路。
2: 嗯，一样讲伊无人，你看那个小区老娃儿顶内灰溜双，手马倒打，那来鬼屋院见就搞了，混变不狂波。
0: 几个月拿灰溜一号，多准距离呀、啊？
2: 这你看，就不容易靠灰溜搞了那个虎鲸的空间锻炼。顶年观赏机，拿来办年运就可以奉献坐卡车。苏老鹰变相可再生物，可以做鹰卵，可以做鹅。他还给苏老来跟包容猫脚步的可飞礼物，也可以变相苏老就断孙，气人花卵。
0: 哇，经理说咩搞？苏老鹰给变相鹰卵。
1: 这样的呀，飞鸟利用的好彩有一啦一啦。对于那个你讲，气运变相了见。在社区里讲，垃圾给农，环境更清洁；在社会里讲，节省了土地跟污染成本；在国家里讲，节约了资源；在地球里讲，不可以减少碳排放呢。
2: 讲你好，那个每个人能做好垃圾分类，自己参与可回收回收，就是多得为那个用户之招添福气哟。
0: 我该多个经历了经历，高利保来，竟然。

0: 就拆了拆，地内回收说：“
1: 伊爸，你真会要啊！回收所动起来，可以叫水池倒潮，所弄树老命可以生内动树叶，所弄一根树可以体面霸王搞内我一所你送根树的。伊爸，那个这样垃圾妇女真黑家，敢于送动我，我垃圾妇女想为护救那你心是所。”
2: 所以冰冰所论在所能见书风和蓝团端一波浪小黑鸡一年四天地消委感谢大家欢迎消耗垃圾红绿新时尚优好之招更美好。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点主持光，蔷薇异画馆。
1: My name is Peter Parker. We used to know each other, but something bad was going to happen, and the only way to stop it was to make everyone forget about me. Because I'm not just Peter Parker. I'm Spider-Man.
2: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德斯梅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德斯汀·克里顿执导、汤姆·赫兰德领衔主演的漫威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这次彼得·帕克自愿让世界遗忘自己，一转眼就是四年过去了。失去挚友、挚爱与亲人的陪伴，他独自重返街头，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坚守使命，守护整座城市。然而日益沉重的责任和无尽的压力，意外地引发了一场骇人的身体异变，直接威胁到了蜘蛛侠的生命，迫使他向绿巨人班纳博士寻求帮助。与此同时，多方邪恶势力趁虚而入，纽约再度陷入危机。面对前所未有的强敌，蜘蛛侠能否绝境破局，完成破茧重生呢？
3: The hell, Frank! You just hit me with a van!
4: Quit your whimpering. Suit yourself.
2: 如果严格按照漫威的分类，彼得·帕克其实并不能算得上是变种人，他的能力来自于放射性蜘蛛的叮咬，属于后天发生的身体变异。而这次蜘蛛侠成了典型的变种人，身体也在失控中变化，甚至试图以安全之名控制特殊个体。当事人既恐惧自己的力量，又不得不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究竟应该隐藏、抑制甚至消灭自身的异常，还是能够和他和平共处呢？
5: Excuse me, Dr. Banner, I need your help.
6: What did you say your name was?
4: If DNA is mutating, it would be enormously dangerous.
2: 所以题目当中的崭新之日，并不是忘掉昨天，也不是恢复成那个没有创伤、没有变异的彼得。真正的崭新之日，是一个人终于停止切割自己。彼得最终救下的不只是纽约，也是那个一直被他以保护所有人为理由独自留在过去的 Peter Park。
4: You're losing it, kid. And for those spiders who make it through, it amounts to a kind of rebirth.
2: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漫威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下期见。
7: Nice flowers.
8: Oh, they're housewarming.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4: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1: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5: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4: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6: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4: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
1: 相同命生我，天天护着我，我是小丹。

伊那你讲到讲，甲因被先知诶吕路明有关于虎鲸鲟鱼，新鲜呀啊爬龙剑，人啊使你解来了话鲟鱼，虎鲸话端怕挡，多普通话带龙就来丢失落下的意思。讲我的意来就来讲，就算是新鲜，也要尊敬早怕挡一些，莫我迷人。店内都要还草我一时候，没必要因为一时失误过后靠在家去吃死其他人。我所也感知了我孙女孙关于虎鲸本土命案段所孙段吕路明从天明立搞虎鲸乌龙案张傻轻空走老二巴龙于江对公告信之后一多跟边人案所说谢就休理谢左右之后累了你用到了必须会天定护门的时间，匆匆离开，从家里包间绕到江边，会搞天定之后，才顺去救援大爷。新鲜渡口内出现总望的惊慌，更何况谁能阿搬索内呢？就呕了，新鲜也阿爬浪间叫我寻遇我，生活带浪叫我寻遇我的三人兵旅，鼓励天天给你。遇过本大爷的时候，因我呢还得蹭我。身边的人笑笑地安慰道：“没有用，新鲜也阿爬龙剑啊！”所以我整个地道以虎鲸鲟鱼，运送了老虎鲸包运以驱邪观念。我阿我乱无心的过世，也来受用生活地血。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

0: 是有一个要你回家的吗？
1: 雾美的叫马香，你回家的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你回家的吗？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虎鸡。
2: 想采记的应酬虎鸡，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鸡，我是小丹。武汉市位于湖州古兰威力荒区内，由运用的三万座采集下坡修建，远近近大约三万米就可以看到。是做白雕难，但正正面是摸索切创，四面红火创莫开窗，那后锁链端末摸压上看一方所解变压，变压应开武汉市。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带大家这可了解了啊。1855年，湖州对面是因先霜危急，感叹沧桑变幻，眼考归依，为纪念鞠躬及供台，愿托眼镜下，哪儿随无限。运用的具体谬令，多1893年闷秋。不愿听吞修，如今武汉市是区内公保单位。对单新看上暗黄疏通下调节令行烟虚波做好窗无奈你牵所百位未记得下偷暗镜下多新看

松风新看松古暗魂的三宗我们所丢开的混动温水观音破现不拉五线续乃均衡以五位显影高举端记这后村东令东行王对面以官王后家宗居家跟宋国家命万历廿三年进来立官盗贼林庆燕天天年安修解公翁去的安纳西护叙感续波东修所轰贼细贼天所轰进高先须雨落须通命万历显而念举应以须才对清宗居家之诶续波命宗居家母落后家吴欧家更西先断巨娃会娃下丢解贼灾哄好武令具有聪明相为进而好李恩盗贼进贼先等最后穿第五位翁应共贼连结保护多在多改呼解愿并且多命丢尊翁轻尊一座机器别居古兰天津岸被哄到你跟人约定取修结文业为结眷立五县续水端因而运用雷具体应搞文献一细果满调保活应信作宜良嘎啦口救旺咱愿一港到你不考气节五县续一年谁立续一见证亚历达景物为先应以及一港到所代表的精心一纪念一见证了一个人的成就跟贡献同时也记录了后应记令跟法院一个人的精神想采记的应从虎丘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我们再会

0: 升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

0: 感同在，中国移动。
1: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3: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2: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3: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
4: 隐私泄露，
3: 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2: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1: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后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

我们经常可以在影视剧中看到皇帝大怒时对官员们说，摘掉他的乌纱帽。乌纱帽就是官员戴的帽子，这起源于春秋时期的冠礼。春秋战国时，一个人成年时要举行冠礼，后来就一直延续了下来。汉朝时候的官员流行戴长冠，长冠是用竹皮编制的。魏晋流行羽扇冠巾，宋朝的官帽最有特色，它是我们看到的那种两头长长的长翅帽，是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发明的。据说赵匡胤为了防止文武大臣们在朝会的时候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于是发明了这一种长翅帽。而官员戴上长翅帽的时候，想要窃窃私语真的很难。这赵匡胤啊，真是个发明家。明清两朝的官帽就是乌纱帽，这是一种用黑纱做的帽子，清朝也叫做顶戴花翎。其帽子的顶端有一颗珠子，这个珠子就是顶珠，顶珠材质多为红、蓝、白、金等色的宝石。按照清朝的规定，一品为红宝石，二品为珊瑚，三品为蓝宝石，四品用青金石，五品用水晶，六品用砗磲，七品用素金，八品用英文铝花金，九品为洋文漏花金。虽然这些宝石比不上现代工艺的精湛，但价格依然不菲。据说一品顶戴红宝石现在市场价格达到7000人民币一克，重量大概也有10余克，一颗红宝石大概也有数十万的价值。无顶珠者则无官品，如果官员犯法了，就要摘掉乌纱帽，同时帽子上的顶珠也要取下来，表示已不戴官职。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2: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3: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4: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2: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5: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2: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6: 国网福州供电配网调度是整座蓉城的供电大脑，方寸屏幕之间牵动着千家万户的灯火。2015年，超强台风苏迪罗正面袭击福州，狂风暴雨席卷全城，电网大面积受损，一场失控的抢修乱象成了所有调度人员心里抹不去的阴影。这也让葛青下定决心打破沿用多年的老旧调度模式。
7: 完了，彻底乱套了，全程好多线路跳闸泡水，抢修队全都在现场待命，可调度台电话全占线，指令根本发不出去啊。
8: 哎呀，我这边啊接到一堆用户投诉，小区整片停电，可我们压根协调不开啊，有什么办法呢？
9: 我盯了整整七天七夜，问题的根源我已经摸透了，所有的调度权限都攥在中心台，故障集中爆发的时候呢，中心台就是最大的堵点，一边是抢修有劲使不出，另外一边呢停电了，老百姓受苦，这套老流程啊必须得改呀。
7: 葛青，不是我泼冷水，这套流程用了十几年，大大小小的风雨都扛过来了，稳稳当当不出错，你现在要下放分支调度权，搞分层分区处置，现场行人多，水平参差不齐，一旦操作失误，出了供电事故，谁来背锅啊？
8: 就是啊，三思而后行。哎，咱们现在班组啊只求安稳，改革变数太大了，万一试点试出什么纰漏，全年考核直接垫底，咱们所有人的努力不都白费了吗？真不划算。
9: 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图一时安稳，受罪的是谁呢？是全城的老百姓啊。台风天断电停水，你们说谁家里不盼着快点来电？这个时候我们却因为流程卡顿束手无策，还是多去各个区县摸排摸排问题，找一找症结在哪儿吧。我们做一套新的流水线处置流程，分层调度模式，我觉得这样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10: 葛老师，有必要这么折腾吗？虽然现在流程繁琐，但胜在稳定呀。我们书本理论仿真模板都很熟悉了，哪用得着天天跑一线站点去实操，这不纯属白费功夫吗？
7: 纸上数据再好，不如多年的经验靠谱啊，改来改去，最后出问题不还是我们基层扛压力吗？
6: 老员工固守经验，管理层担心风险，年轻人轻视实操，三面压力齐齐压向葛青。可他看着调度大屏上密密麻麻的故障点位，想着台风夜里百姓的无助，他始终不肯妥协。此后数月，他放弃休息，扎根一线调研，复盘了几百条台风故障记录，也去各个区县摸排了问题，手把手打磨培训流程，一遍遍迭代优化制度，默默打磨出一套全新的应急调度体系。三年磨一剑，2018年台风玛利亚强势来袭，福州近200条电力线路同步故障，考验如期而至。
10: 周师傅，李姐，太神奇了，这么多线路同时出问题，调度台居然井然有序，没有一通电话拥堵，指令一键下达，现场抢修同步推进，一点都不乱。
8: 我全程盯着流程，分层处理，分工明确，效率翻倍不说，还能做到零卡顿零失误，看来是我之前太保守了，低估了这套新体系，也低估了你哦。
7: 这回我真是服了，守了十几年的老经验反而成了绊脚石。你顶着这么多压力坚持改革，把我们这么多年的应急难题给彻底解决了，真是太不容易了。
9: 只要能够让抢修提速，让老百姓少停电少受罪，所有的辛苦和争议呀，都值得。
6: 改革成功了，新体系在全省推广落地，成为行业标杆。可葛青从未止步于技术突破，在他眼里，技术革新是根基，人才传承才是长久之计。面对班组人员断层、新人实操薄弱的难题，他主动扛起了传帮带的重任。
9: 小杨啊，我知道你理论功底扎实，学习能力也强，但是调度工作呢，最怕的是纸上谈兵，仿真数据再完美也是替代不了现场真实工况的。
10: 葛姐，我之前是太浮躁太自负了，总觉得实操演练跑站点都是多余的，只知道依赖模板理论，忽略了一线的重要性。
9: 没关系，你明白了就好，年轻人有想法那是好事儿，但是电力调度容不得半点侥幸哦。你看，这是我整理出来的全套调度手册，还梳理了岗位易错点。从明天开始啊，咱们一块儿去跑现场，做一做故障模拟演练，沉下心练真功夫，这样啊，你们才能够早一天独当一面。
10: 好，葛老师，听你的。那我去把这个手册多印几本，发给小张、小陈他们去。
7: 技术要革新，初心和本领呢，也要代代相传。小葛呀，你不仅敢闯敢干搞创新，还愿意倾囊相授带新人，这么有担当有格局，真是难得呀。
6: 从直面天灾逆势破局，打破老旧调度壁垒，到深耕创新打磨标杆体系，领跑行业发展，再到躬身育人薪火相传，培育青年骨干，葛青以平凡岗位坚守初心，以敢为人先的魄力突破局限，以温润匠心传承责任，一身工装守初心，三尺调度护万家。葛青用热爱与担当守护着荣城岁岁不息的璀璨灯火。
11: 这二十多年来，我其实没有深想太多，只希望能够守住这一城的灯火，能培育出一批批的优秀的电网人，那就是我最大的初心了。

快点。哟哦嘞哦嘞哦嘞嘞哦嘞哦嘞哟哦嘞哦嘞哦嘞哟，再快一点。哟哦嘞哦嘞哦嘞嘞哦嘞哦嘞哟哦嘞哦嘞哟嘞哟。有哦嘞，有嘞，有嘞。

0: 用一个屏幕割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My name is Peter Parker. We used to know each other, but something bad was going to happen, and the only way to stop it was to make everyone forget about me. Because I'm not just Peter Parker. I'm Spider-Man.
2: 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德斯梅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德斯汀·克里顿执导、汤姆·赫兰德领衔主演的漫威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这次彼得·帕克自愿让世界遗忘自己，一转眼就是四年过去了。失去挚友、挚爱与亲人的陪伴，他独自重返街头，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坚守使命，守护整座城市。然而日益沉重的责任和无尽的压力，意外地引发了一场骇人的身体异变，直接威胁到了蜘蛛侠的生命，迫使他向绿巨人班纳博士寻求帮助。与此同时，多方邪恶势力趁虚而入，纽约再度陷入危机。面对前所未有的强敌，蜘蛛侠能否绝境破局，完成破茧重生呢？
3: The hell, Frank! You just hit me with a van!
4: Put your whimpering. Suit yourself.
2: 如果严格按照漫威的分类，彼得·帕克其实并不能算得上是变种人，他的能力来自于放射性蜘蛛的叮咬，属于后天发生的身体变异。而这次蜘蛛侠成了典型的变种人，身体也在失控中变化，甚至试图以安全之名控制特殊个体。当事人既恐惧自己的力量，又不得不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究竟应该隐藏、抑制甚至消灭自身的异常，还是能够和他和平共处呢？
5: Excuse me, Dr. Banner, I need your help.
6: What did you say your name was? If DNA is mutating, it would be enormously dangerous.
2: 所以题目当中的崭新之日，并不是忘掉昨天，也不是恢复成那个没有创伤、没有变异的彼得。真正的崭新之日，是一个人终于停止切割自己。彼得最终救下的不只是纽约，也是那个一直被他以保护所有人为理由独自留在过去的 Peter Park。
4: You're losing it, kid. And for those spiders who make it through, it amounts to a kind of rebirth.
2: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漫威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下期见。
7: Nice flowers.
5: Oh, they're a housewarming gift.
7: I'm MJ.
5: I'm just a neighbor from across the hall.
7: Friendly neighbor.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
1: 相同民生话，天天福建话，我是小丹。今仔你讲到讲跟被先知的吕禄民有关于福州成语，新鲜呀啊爬龙眼。人家先你改来了话成语，福州话中爬龙多普通话带龙就来丢失落下的意思。讲我的意思就来讲，就算是新鲜，也要中间早爬龙一时候，莫我迷人，点内都要还错我一时候。莫必要因为一时失误，过后靠在家，而且死其他人。我少爷讲起了我孙女孙光义福州本土民安段所，孙东吕禄民从天门立到福州乌龙岸，张啥天空走老二八路女将，在公告信之后，伊多跟边人安所说，写就休礼，写作业之后累了你用。到了必须会天定户门的时间，匆匆离开，从家里包间绕到江边，会到天定之后，才送去教员大爷。新鲜渡口内出现总望的情况，更好混谁那阿班所内呢？就熬了，新鲜也阿爬龙眼教我寻玉娃，生活带龙教我寻玉娃的三元兵律，鼓励天天给你。遇过本大爷的时候，因我呢还得蹭我。身边的人笑笑的安慰到，没有因新鲜也要爬龙眼啊。所以我整个地道以福州成语运用了老福州包运以驱邪观念，我按文论无心的过世也来受用生活地铁。

0: 在龙苏老鹰狗伯爷主我拿爱回流里国客托血运小狗样看吗
1: 一般你哪会我一意讲那阿虎酒一滴内回流说你谁小事在讲耍马倒火巨龙庆代借马所问告多
0: 经历咖喱哦
1: 当然是经历啦不过啊多倒火之声一定多给嘞西太阿扁红罗一帮我们阿去弄阿捏边哦苏老兵兵打太车边哦在乱铁盔被警戒太吃好灰溜南部会影响灰溜之路
2: 嗯洋洋公园没人你看那阿小区老阿姨顶内灰溜说手马倒打那来鬼公园见就搞了换边不狂暴
0: 几个月拿灰溜一号多转距离啊
2: 这你看就不容易靠灰溜搞了那阿虎酒里空间对您顶年观赏机拿来办年运就可以奉献手卡车苏老鹰变相可再生物可以做英文可以做爱他爱给苏老鹰跟包容摸脚步的可会礼物也可以变相苏老九段孙气人花轮
0: 哇经理说没搞苏老鹰给变相英文
1: 这样的呀会留你有一个好彩有一样啦一样啦对于那个你说天命变相了见对下去你说拉鸡给你用黄金给金爷对下位你说接三老土雷跟乌女性部对国家你说接月老军我对地球你说不可以减少碳排放呢
2: 公你好那个未来也能找好拉鸡红雷自己唱而可会的乌会修就你多来为那个用口之招天呼客哟
0: 我应该多么精力的精力搞你保养今天就拆了拆地内回收说
1: 一般你精力要啊回流手动起来可以叫四次刀球手动数老命可以上内动输油手动你金书可以体面保安搞令我一说你送金书的一般那个这样垃圾户奴一见黑家敢于送动我若垃圾户奴想为虎救那你心喜所望
3: 所以冰冰所论在所能经书温和蓝团端一波浪小黑的一年四天地修为感谢大家欢迎修好垃圾红雷新时尚优好之招更美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6: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5: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6: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5: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4: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Clockwise.
1: Movie Living.
2: My name is Peter Parker. We used to know each other, but something bad was going to happen, and the only way to stop it was to make everyone forget about me. Because I'm not just Peter Parker. I'm Spider-Man.
3: 欢迎光临蔷薇银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德斯汀·克里顿执导、汤姆·赫兰德领衔主演的漫威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这次彼得·帕克自愿让世界遗忘自己，一转眼就是四年过去了。失去挚友、挚爱与亲人的陪伴，他独自重返街头，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坚守使命，守护整座城市。然而日益沉重的责任和无尽的压力，意外地引发了一场骇人的身体异变，直接威胁到了蜘蛛侠的生命，迫使他向绿巨人班纳博士寻求帮助。与此同时，多方邪恶势力趁虚而入，纽约再度陷入危机。面对前所未有的强敌，蜘蛛侠能否绝境破局，完成破茧重生呢？
4: The hell, Frank! You just hit me with a van!
5: Put your whimpering. Suit yourself.
3: 如果严格按照漫威的分类，彼得·帕克其实并不能算得上是变种人。他的能力来自于放射性蜘蛛的叮咬，属于后天发生的身体变异，而这次蜘蛛侠成了典型的变种人，身体也

0: 在失控中变化，甚至试图以安全之名控制特殊个体。当事人既恐惧自己的力量，又不得不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究竟应该隐藏、抑制甚至消灭自身的异常，还是能够和他和平共处呢？
1: Excuse me, Dr. Banner, I need your help.
2: What did you say your name was? If DNA is mutating, it would be enormously dangerous.
0: 所以题目当中的崭新之日并不是忘掉昨天，也不是恢复成那个没有创伤没有变异的彼得，真正的崭新之日是一个人终于停止切割自己。彼得最终救下的不只是纽约，也是那个一直被他以保护所有人为理由独自留在过去的 Peter Park。
3: You're losing it, kid. And for those spiders who make it through, it amounts to a kind of rebirth.
0: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漫威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下期见。
4: Nice flowers.
1: Oh, they're a housewarming gift.
4: I'm MJ.
1: I'm just a neighbor from across the hall.
4: Friendly neighbor.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百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我们经常可以在影视剧中看到皇帝大怒时对官员们说，摘掉他的乌纱帽。乌纱帽就是官员戴的帽子，这起源于春秋时期的冠礼。春秋战国时，一个人成年时要举行冠礼，后来就一直延续了下来。汉朝时候的官员流行戴长冠，长冠是用竹皮编制的。魏晋流行羽扇冠巾，宋朝的官帽最有特色，它是我们看到的那种两头长长的长翅帽，是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发明的。据说赵匡胤为了防止文武大臣们在朝会的时候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于是发明了这一种长翅帽。而官员戴上长翅帽的时候，想要窃窃私语真的很难。这赵匡胤啊，真是个发明家。明清两朝的官帽就是乌纱帽，这是一种用黑纱做的帽子，清朝也叫做顶戴花翎。其帽子的顶端有一颗珠子，这个珠子就是顶珠，顶珠材质多为红、蓝、白、金等色的宝石。按照清朝的规定，一品为红宝石，二品为珊瑚，三品为蓝宝石，四品用青金石，五品用水晶，六品用砗磲，七品用素金，八品用英文铝花金，九品为洋文漏花金。虽然这些宝石比不上现代工艺的精湛，但价格依然不菲。据说一品顶戴红宝石现在市场价格达到7000人民币一克，重量大概也有10余克，一颗红宝石大概也有数十万的价值。无顶珠者则无官品，如果官员犯法了，就要摘掉乌纱帽，同时帽子上的顶珠也要取下来，表示已不戴官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少爷萝卜，少爷天。打出欢心，我爱共安。
7: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6: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聚落。
8: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继续收听笔墨啊，八里路有健康开播讲。
9: 玉心金门铃响好堂开。小月啊，东龙天高明啊，不害有令我父母坐上啊，家贫如洗啊，难道我饥寒啊？多么我家呀，乌云遁台，尊少要土著。哎正啊公明啊，先后在你开我来啊，因此我也在用我东后都啊，今年去到哎西北海啊，家端兵库哎结个朱丁，去年吃吧金金顺口，干欧女小爷花楼红梦啊，银河红了借问情人，小爷女家端衣黄油和银啊。被谁输定泪中恩，一起心事令我有孙东啊，是我在你关居中人啊，为国捐躯见识有杀东啊，举目披霜我并不弃，对随我父亲命丧啊小命，奴朝在东堂之门后台，谁敌我痛苦断笑归案啊，也待故地我车千苦笑，奴家乃死呀报命啊之音，背书定家吧

被书店里改吧啦，也做进哦。书店看所讲啊，见开心跳所得难过，赶紧赶去村前。哎呀，少爷啊，现在都来小声多少爷不在，第一期少爷啊，顺心了路呀。被书店赶紧抢，赶累赘，哎，孙儿，现在都来，陆家姓来了。那你我啊，这里公安主委危机正义，叫我当阿哩，这没弄个了。前日我都从关西港啊，受请因地因家，就是知道开有点的污染到了。双儿，双儿啊，知道吧？姓女污染，将双儿污染烧毁。哦，哎，有咯，对家，许仙解污染。冷气给你，小姐，小声叫去，过去啦。去年坐的个高女可是一一难车，因我卡了没电来。小青赶紧开亮，孙儿，将孙儿留步。哦，对呀，黄油何用红后？孙儿。小辈有数，我不打你孙恩公，但咩坏你孙恩吗？哎，听听应应听。哦，对呀，你要行冤之辈满公嘛？孙恩，害小辈就对蛋糕了。

大浪小妖书令嘅慌乱啊，遭了到爱见的宫女一向惊喜已经清零啊，宫女当真保险开我小爷子我娘在书龙一样哦，对家啊大母女家小爷子爱呀小生那间你出书啊在哪里小爷

0: 请你陪我鉴兵啊，在呀我兄弟爱心者无心当好呀，花在东部。哎呀，宋恩，注意内裤，宋恩，宋恩女阿妮，一来到来，忽然和老好跟兵啊，我来在你后面人。谢神大爷，因来要关怀。宋恩，最苦些了，女子要讨所强啊，就莫来爷了。哦，对家，几时欲住小生恭敬不欲住美。与我回家出水边的我姐呀，就所落的孝在那年除。哎呀，宋恩，其实一件大闹河北嗰度，我叫你姐呀，就数落河北多住一句。宋恩，佢烧饼噶，你睇下啲强啊啦，姐姐姐，敬于不于跑的嗬，就嚟见啦，多住话，改我家小爷啊，告白天你，温馨化作。
1: 哎呀呀呀呀！
0: 对者，孙兆胜见你冲取从摸，胡攞都莫大呀，连片呢都莫准备。哎呀，上去我先攞个片呢，片呢，你能阿奶陪你遇遇一下吗？姐姐姐，只得话余丹陪你惊贺嘅礼片吗？上去你欢喜偷骑啊我，门口就话。见王凯我家小爷回东门，女人收大片台，大小俾佢准备准备啦。小青我公公，莫请女三请你一个全案，别出我佢准备，如你烂到咩好啊？哎呦，小青佢哋话一龙话，一切拿准备问钱，四仔帮我，依我好，被书丁处理搞书丁，统统告白天台。哎，搞起了波天昂啊！人家人爹在梦中，因我父亲你因果下方的酒，小青吹拿小文青抬出来，徐连砍所砍剑多名丁所喊乱吼着，回军大用，剑之下的论据被谁输定，所以在重建，好大计斗了，徐连是人来说。总理无道女语我龙羽毛双翼看清金王我等以耐心细看过去论搞多民众的听见你杂笑吐着街道落去换看着看见之下的论据被谁输定救人无声徐天冷着慢慢的心的来说我许愿苦命我一天大楼今末外道呢鼓励今日做西楼啊鼓励做忙啊家里要每天就了孤大三干咚咚咚论据女天行已久了三顾四意不作我因一花损杀冲落混乱聚损从暗静被谁输定脱花锁链命恩担当哎虚劳打我女我夫妻东海堕落谁谁谁打我女去夫妻你也求孙从求谁那也夫妻感情不必多提时光无尽不搞东风破晓天所过拦截夫妻进家去了谢谢把你家小文清楚许天准备辩论局被书定感动见谅恩啊小大爷搞一家脚被多诺阿里接被书定蹲着被谁输定也顺动换你徐老你说蹲着就落地也行吗面带微车挂你
1: 哦

轮住整光棍先，说我回家煮水边啲我仔也有，他呢一定诶大，他一双矮我树顶，轮住我说端坐车开走哩，树老，你从万公微车就昏心了，小青，小爷啊，你快些驱虫御龙，斩开树老，小弟小弟。小青，略略多说声，我是龙女，多助你教佢训练。训练正女顺动话儿，被书定挨挨朝树路，女马回家，马上先说家嘅定义。女我夫妻准备开端做啲嘢，完全不可拖延时间。死，训练顺动话儿也别拦截。干端这两个准备吃大爷去脚架这样收落，哎呦见那妈徐凌一脚顶标啊，用阿莫的地别这样端说告诉我吧，明那老说吧，他问你什么来哟，徐谁修行看所看心端不改，哎观音你今天回家用好水蜜紧锁啊，轮住今天水草到哟，我是给你讲啊，我也没拿来观音，难道后天大之水不能到微车够命吗？好吧，遇到本王我打你个诱惑，你都要摆到我的本官一个便宜吗？嗨，但是我那豆腐姐端正啊，对话啰嗦，讲究做矮炸鱼味，有咩危险都试下。佢点到略啲苦闷，打狂牛八六。我本王被端家带对话了的，矮为三天之脑，对会苦闷牛八六，对呢度当个面青。如果三天之脑冇人挨呢度当个面青。你爱对去孔明，做爱怕我把对兵对冲阿莫。哎呀，论住，你个外说眼，就是山里看电脑呢。我一排起咗嚟咯，山阿莫呢度冇嚟呢个山里。如果山里那么你爱见那多咪咪切断，我那咪你雇咗咩阿爸妈好过啊？哎呀，遇死小兵听就我，时间不正，关键。煮水考试关嘢断到我啊！单只大砖河啊！难似虎仔正仔叻，但老鱼呢满脸通红，用嚟扭你一惊地哩！就只咧啊，小打回来了。哦，爹，我爹你什么摩壳点来见难只断你啊？爹，点标砍所砍，砍鱼呢一生情缘啊！鱼呢？我点你三毛块点了啊爹，既然中一中啊，哎，叫小打叫你回到主上，今天的啦，遇者呀叫苏罗诺啊，叫水印中呢，小打茶小红大介绍，无盘无锁，我见被中兵之女被苏丁小爷，我哋应一见倾心。祝云少打在大家庭新婚，今天年轻之师多么被苏丁少爷啊，在我愿住我四路，以前阿哥交代我徐天做呢，先上去大人开端做呢，少打先说你找到阿摩的做呢，你老年人名必要输，我就帮助少打一别之力。先说你大牙脚，哎呀，一家休息小兵听着我顺动话你，哎呀弟，最谁说个大喜来呀弟，外弟进去见督俺跳走你摸啊弟，外弟你地车啊不地炸呀弟，电表啊电表，外弟讲你我啊，你有听言？一个莫人，你都挨老年人民必要说，你能看你嘅，佢威啲，不冇咁多要佢先。

0: 西亚教，就连瓦工王有心的多愁，我是龙云知道两土，姐姐，知道两我是龙云珠，姐姐，这样吃烧到你哩，虚实笑应，正准正运个点表砍我干，嗯，见我知道两运我唔得健康嘅，啊，买，徐亮啊，运到我叫我看了看啊，徐亮你带咩温捧运土？丁彪这将军看我干，我那看将军的武器啊，我开口袋锁贼，哭啊！丁彪看见哭，就传命兵哦，玉玲，外门，女将军在电脑那里哈？
1: 哦，叫将军考试，谁我论据？被主命之女被苏丁小爷啊苏宅啊
0: 回座
2: 什么叫我爹你最近也干哦我爹前来说你竟然一种自满龙啊哈我爱姑娘苦命我爸论谁个他爹论道我来心女道嘿嘿今谁打破铁的乌米锤带来准备野心机现在中正居座余良快些中军居大哟水外贼一牙莫误在
1: 哎呀余良咋不地呀叫叫你莫你爱我傲笑打叫将军之考试乃死我论住被死苏定苏宅压脚
0: 脚你如果不死了脚将军做公事胡了一改
2: 脚被苏定这大爷脚可免被个脚
0: 丁彪天叫我套看看哎呦你虚谁虚云天叫大爷能让你半人帮你顺承之下一点咩我总管大人遵守土著的呢唯一螺丝的牙一切是无聊的做台咩做总管大人不可以都摸过讲论是空论一切不可以口袋所在故意的半神帮你可许连公交我啊见我兴我你丁彪啊丁彪
2: 我结婚在公我没打
0: 你现在也应该做公事胡了一改家说家陪你家大爷进入吗丁彪
2: 我敢我爹做台没敢总往阿里为大爷
0: 你应该也都连亲爱敢进啊丁彪论住我是难道没买吗可是公是公啊书是书公事都好来进入我遇过哪一尊女爹许连大狂我是正念当地在屋把对平啊许连谁给支持者你叫我者你哪啊见我本官一号女子要是正顺的如果我病患那多解释的被输定你给早就给了被我问我问我问我哎呀叫我问我叫的你哪有叫家里有无奈许连大运之落木流泪跟随一叫丁彪刚搞见了矮阿莫丁彪嘛中许连讲给半梦家乐的熬阿伯他的矮没多哎呦这个也见了矮的地矮的傻你三 Q 打你面打你面家小爷的人被断冬雨在许连拉倒妈说金光心动顿三百六月来心动哦高高就给我问心路啊小爷的人金不所答来在中许仙大雄嘿都你红梅落下来的中许仙大雄公道许仙身家下跪太爷在说小明许仙拜见呸

0: 但带领如要干净一般解亚树打佢孤女老八路正死左耳鸡运输可可尊师照啦面少般解兴华
1: 哎呀太爷诸帅教示温王
0: 温太爷
1: 国太贵朝了谁少命呸
0: 你荒奸尽命荒奸污哪来啊
1: 在
0: 中举令拖下打
1: 哎呀太爷且慢太爷
0: 蒋云珠
1: 死案论珠被做面之女被做电少爷收债的太爷
0: 胡说
1: 谢老被做面之女被收电少爷啊
0: 上半间当年预备准备来死地沟可要住哪莫听讲以后的尊荣人被输定问做来死胡所被打我来半间不打你终死不救来快些中学人拖下打打打
1: 哎呀太爷家迈太爷
0: 愿主之水消灭在家端与我酒店表演所灭
1: 太爷，太爷你当真不死咯？太爷，美国酒精运作公司好了，你讲，
0: 这我论住被死苏天就赖爷照可面壁噶，太爷。如果照你好似食到被苏天，嘿嘿，佢半解叹气啦，也死个乌女更多，点表哪里？
1: 烧地炸。
0: 你快些将军做公书胡料一句天哪被谁输定都还不带有我本敢两动丁啊
1: 谁
0: 敌人乐回言没有丁彪接回言没有肯定敌人两动来的丁欧起用时间花钱丁彪干多你加工动技术拍摄情太爷小弟好命正运作公书好了一句天哪必死苏丁虎啊何正哪道
1: 哎呀太爷啊

好，一楼的本赵公徐龙，徐才心头不给人翁，心头难忘啊，真双回头，都用一刀把君心断案恩恨，被女弄啊，依旧来输定被谁女。端端正正坐在个高洞，还用熬我到处何干啊？小弟好命，待他功名啊，被谁听好？老妪满面，马来女干官，无憾落命啊！无论乃谁贪污纵患，你手巧也配海罗命啊！依可女罗爷，蛇心人心，同计精气作难，乱笑一回八光气，哎呀罗！

0: 的丫鬟行高粱给我摸，小弟看雨啊回动我鸡啊。哎呀，老爷呀，你都老了，你老婆点叫中高粱，你就能够捧到公安我给你。哎呦，瞧的呀，你听点叫边波。哎呀，江湖高兴啊，出来被烂同婆。哎呀，最近的是妖怪呀。瞧看莫看啊，高粱的我都老多呢，连续的要两，真真实实都老了。哎呀，黄河运珠古都老的呀。徐连看说看花钱，我已经对着你了。太爷，现在恩主对海，取水与小命无干。我问太爷，开瓮水小命回家吗？
1: 呸！
0: 余生，你送回家进谁家门？王敢讲你误在就误在啊！你有干，告别公务吕根老，来，
1: 来。
0: 庄许仙，破下打！
2: 哎呀，大爷，丁彪赶紧瞬间爬破井。
0: 老爷，我老爷，看他小弟面说，
2: 流水许仙嘛。
0: 嗯，丁彪，本敢换谁连累武器你？许仙面我谁打？来啊！
1: 来，
0: 庄许仙挂两小杆。
1: 谁？
2: 哎呀！
3: 听众朋友，今日时间呢，就系最多年节目时间就播送到这，感谢你收听，咱阿基再会。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出发。
1: 相同命生我，天天护着我，我是小丹。今仔你讲到讲，甲云北先知的吕鲁明有关于虎鲛鲟鱼，新鲜呀啊爬龙眼。那啊，先你解来了啊鲟鱼，虎鲛蛙端怕挡，多普龙蛙带龙就来丢失落下的意思。讲我的意来就来讲，就算是新鲜，也要尊敬早怕挡一笑。莫我米内，店内都要还草我一笑。莫必要因为一时失误。过后靠在家去请洗其他人。我所也感激了我孙女双关于虎鲛本土命案段所。孙段吕鲁明从天明立搞虎鲛乌龙案。张啥轻空走老你八路于江。对公告信之后一度跟边人按所说写就休理。写作业之后累了你用。搞了必须会天定护门的时间匆匆离开。从家里保险老多跟边会搞天定之后才送去救援大爷新鲜渡口内出现总往一惊慌更好混谁能阿搬送那呢就偶了新鲜也阿爬龙眼叫我寻遇我生活带龙叫我寻遇我的三元兵旅鼓励天年给你遇过本大爷的时候因我呢还得蹭我身边的人小小的安慰到没有因新鲜也阿爬龙眼啊！所以我在我地道以虎鲛鲟鱼，运送了老虎鲛包运以驱邪挂念。我阿我乱无心的过水，也来受运生我地血。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我们经常可以在影视剧中看到皇帝大怒时对官员们说，摘掉他的乌纱帽。乌纱帽就是官员戴的帽子，这起源于春秋时期的冠礼。春秋战国时，一个人成年时要举行冠礼，后来就一直延续了下来。汉朝时候的官员流行戴长冠，长冠是用竹皮编制的。魏晋流行羽扇冠巾，宋朝的官帽最有特色，它是我们看到的那种两头长长的长翅帽，是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发明的。据说赵匡胤为了防止文武大臣们在朝会的时候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于是发明了这一种长翅帽。而官员戴上长翅帽的时候，想要窃窃私语真的很难。这赵匡胤啊，真是个发明家。明清两朝的官帽就是乌纱帽，这是一种用黑纱做的帽子，清朝也叫做顶戴花翎。其帽子的顶端有一颗珠子，这个珠子就是顶珠，顶珠材质多为红、蓝、白、金等色的宝石。按照清朝的规定，一品为红宝石，二品为珊瑚，三品为蓝宝石，四品用青金石，五品用水晶，六品用砗磲，七品用素金，八品用英文铝花金，九品为洋文漏花金。虽然这些宝石比不上现代工艺的精湛，但价格依然不菲。据说一品顶戴红宝石现在市场价格达到7000人民币一克，重量大概也有10余克，一颗红宝石大概也有数十万的价值。无顶珠者则无官品，如果官员犯法了，就要摘掉乌纱帽，同时帽子上的顶珠也要取下来，表示已不戴官职。

0: 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德斯汀·克里顿执导，汤姆·赫兰德领衔主演的漫威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这次彼得·帕克自愿让世界遗忘自己，一转眼就是4年过去了。失去挚友、挚爱与亲人的陪伴，他独自重返街头，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坚守使命，守护整座城市。然而，日益沉重的责任和无尽的压力，意外地引发了一场骇人的身体异变，直接威胁到了蜘蛛侠的生命，迫使他向绿巨人班纳博士寻求帮助。与此同时，多方邪恶势力趁虚而入，纽约再度陷入危机。面对前所未有的强敌，蜘蛛侠能否绝境破局，完成破茧重生呢？
1: What the hell, Frank? You just hit me with a van!
2: Put your whimpering. Suit yourself.
0: 如果严格按照漫威的分类，彼得·帕克其实并不能算得上是变种人，他的能力来自于放射性蜘蛛的叮咬，属于后天发生的身体变异。而这次蜘蛛侠成了典型的变种人，身体也在失控中变化，甚至试图以安全之名控制特殊个体。当事人既恐惧自己的力量，又不得不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究竟应该隐藏、抑制甚至消灭自身的异常，还是能够和他和平共处呢？
3: Excuse me, Dr. Banner, I need your help.
4: What did you say your name was? If DNA is mutating, it would be enormously dangerous.
0: 所以题目当中的崭新之日并不是忘掉昨天，也不是恢复成那个没有创伤、没有变异的彼得，真正的崭新之日是一个人终于停止切割自己。彼得最终救下的不只是纽约，也是那个一直被他以保护所有人为理由独自留在过去的 Peter Park。
5: You're losing it, kid. And for those spiders who make it through, it amounts to a kind of rebirth.
0: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漫威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下期见。
6: Nice flowers.
3: Oh, they're a housewarming gift.
6: I'm MJ.
3: I'm just a neighbor from across the hall.
6: Friendly neighbor.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1: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在龙苏老板，狗不爱，祝我拿爱会溜哩，过靠他血运小狗样看嘛。
3: 一八一哪个？我一意讲，那阿福州伊店内会溜孙，你是小事在讲，酸麻豆腐巨龙清淡，姐妈十万够多。
2: 真哩咖哩哦！
3: 当然是真哩啦，不过啊，多豆腐之前一定多给嘞，蛇台阿扁红内帮。我们阿去哪啊？那边哦，苏老板板到台吃边哦，在乱铁开八斤仔，台吃好灰溜，南部会影响灰溜之路。
4: 嗯，洋洋公园无人，你看那个。

0: 有去哪娃伊店内回流孙，手马到达，那来鬼公园见就搞了，换边不宽波。
1: 几个月拿回流一号，多转距离呀、啊。
0: 这你看，就不容易靠回流屋搞了那个湖州的空间锻炼，锻炼观赏机，那来半年远就可以空间坐卡车。苏老面变相靠再生物，可以做英文，可以做 A。他还给苏老来跟包容猫就不容易靠回流屋。也可以变相塑料就断酸气人花轮。
1: 哇，经理说咩搞？塑料面给变相一诺。
2: 这样你呀，为了你有用的好菜有一啦一啦。对于那个你讲，气面变相了见。对下去你讲，垃圾给暖，环境更清洁。对下为你讲，节省了土地跟污染成本。对国家你讲，节约了资源。对地球你讲。可以减少碳排放呢。
0: 讲你好，咱阿妹来也能做好垃圾分类，自己厂内可回收回收，就是多得为咱阿用好之招添福气哟。
1: 我该多个精力了精力搞你包来，给拿就拆了拆，地内回收说。
2: 伊爸，你今日要啊？回收速度现在可以叫四次刀潮，速龙速老命可以上内动需要。索隆尼金书可以体面帮搞内我一索尼送金书的。一般那个这样垃圾妇女真黑家敢送动我那垃圾妇女想为护救那你心喜索。
3: 索野冰冰索隆在索隆金书风和蓝团队一般人小黑的一年四天地修为感谢大家欢迎修好。垃圾妇女心喜索优厚之招更美好。
4: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花就别回头望、啊。

0: 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 导演，压力跑了。
0: 压力跑了？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 导演，都没有了。
0: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 导演，我在。
0: 你是？
1: 我是快乐呀。
0: 快乐。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3、2、1 ，Action！
2: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3: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21。
2: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4: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2: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5: 哎，做人别那么累。
6: 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
7: 一起快乐。
8: 北京时间呢17:0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9: 生活有花样。
8: 哎，我是铁莹，
9: 我是心雨。
8: 哎，对，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哈，今天是9月18号，
9: 是
8: 对，很多朋友一听到这个日子呢，就会想起什么呢？就是每天早上啊，都会有这个防空警报。
9: 嗯，
8: 对，就是每到这个日子的早上哈，
9: 嗯，
8: 你说这是在80多年前的这样的一天，这个918事变爆发，所以说那段沉重的历史呢，是刻在我们民族记忆里的一个伤痛。
9: 嗯。我们每个人都不能忘记哈，
8: 没错，
9: 我们常说的勿忘国耻，振兴中华，讲的就是这一段的过往。
8: 是的，你看这个硝烟虽然说早已经散去了，这个时代也在往前走，你说作为咱们后辈哈，咱们确实是要铭记历史。其实铭记历史呢，是让咱们懂得这个和平来之不易。
9: 对，
8: 嗯，
9: 那现在安稳的生活呢，需要我们一代代人用心去呵护。那守护平安，正是我们现在当下实实在在要做的事情。也就是在今天，中央政法委发布公示，公布了2021到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拟授牌名单。咱们福建就有2个市、5个县、市区成功入选哈。那这一份荣誉呢，就是我们福建各地守护一方平安，守护百姓烟火生活最好的见证。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福建省到底哪2个市、哪5个县入选了这个名单当中哈。
8: 是的，这个在9月18号，这个中央的政法委公示了2021年到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的示范市县也拟授牌的名单里面呢，有这个福建的有2个市、5个县、市区入选了。那比如说我们的拟授牌命名平安中国建设示范的名单里面呢，就有咱们福建省的厦门市和龙。

0: 岩市。
1: 嗯，那刚才说到两个市，我们这个厦门龙岩市，好，那说到五个县呢，就包含了福州市鼓楼区，还有德化县、三明市沙县区、武夷山市、福鼎市这五个地方哈。那这

0: 我从小啊就有说过的，这什么呢？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1: 嗯。
0: 哎，就说到我们节目开始呢，其实大家每天都是在关心说，哎，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咱们王姐，你说你聊一聊，你说就是今天咱们这个大太阳，你有没有在家晒被子？
1: 还真没有。不过我觉得这两天的天气呢，真的可以考虑一下哈。但是天气预报又给我们提了个醒，
0: 说啥？
1: 说这两天可能偶有阵雨，所以像铁莹这样爱晒被子的朋友要特别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
0: 我说的真不错哈，我跟你讲，今天就看到这么大的太阳，我本来就想说晒晒被子，但是你知道，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说一整天都在家里，所以说会考虑到就是你白天有外出啊什么的这种情况，突然一个阵雨来袭的话，我想大家可能就都没有办法在家好好的晒被子了。
1: 那这两天呢，白天的天气呢是比较闷热的哈。多地最高的气温呢都超过了30度，部分地区呢气温已经达到了35度。特别像这个闽南地区啊、漳州啊，它最高气温已经达到了36度。所以虽然白天呢它天气是非常好，中午前后还是非常热的哈。
0: 没错。
1: 但是现在呢早晚还是有一定的温差的。最低的温度呢一般在22度左右，所以一般温差都超过了10度，就早晚还有一点点的凉意的，对吧？
0: 没错啊，这个咱们都有提醒大家说早上起来啊，起太早的话呢，一定要就穿好外套。就是这种天气的话，我觉得还是那种防晒更舒服一点，是不是？
1: 对。
0: 那另外哈，就是我有一个顾虑，就是我每天哈就遇到这个早晚很凉的时候，我的这个小脚哈、这个脚踝这个都会非常凉，甚至有的时候我摸我的肚子、我的腹部，它也是特别凉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向陆欣学习了一个啥，他跟我讲，他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可以穿一个棉袜子你这样的话呢，你整个晚上睡得
1: 脚就暖和哈。
0: 对对。然后呢我吧就是想说，我平时的袜子可能就都会偏这个怎么说颜值会高一点，
1: 舍不得睡觉穿，是不是？
0: 对，也不是，他可能穿着没那么舒服对。你有发现吗？就你现实生活中好多东西可能就是颜值很高但是你仔细看一下它的质量还未必那么好，
1: 是不是？
0: 对。但是就是像
1: 以后咱就挑又有颜值又有质量的，
0: 是吧？那个我的钱包有点靠不住的哈。
1: 一个棉袜子咱都没这条件啦。
0: 没有，这不准备呢吗？我就想说这有机会的时候看看能不能就是稍微的低一点的价格去买一双棉袜子。
1: 马上这个中秋国庆双节可能很多商家就会有一些促销的活
0: 动
1: 了。对对对，抓住这一波羊毛。
0: 买袜子。行。
1: 除了买袜子以外呢，其他还要做好一个准备，就是什么呢？雨伞不用买了，应该都有了吧。
0: 都有。对。
1: 对，这两天呢要做好带雨伞的准备。刚才说了未来三天呢可能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哈。这带把伞，我们在经常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又可以遮阳又可以遮雨。那明天呢福建全省的天气都是多云或者阵雨的天气，后天也一样，所以这两天大家呢出门的时候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备把雨伞，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听陆星的，听铁莹的，穿个棉袜子，
0: 就不听你的。其实这个时间、
1: 我当时不习惯穿袜子睡觉，就每个人
0: 的习惯不一样，我也没穿过，所以说我就觉得就是如果要穿的话，我要找一双就纯棉一点的，
1: 对，舒
0: 服
1: 一点
0: 的，对不对？
1: 嗯，
0: 价格可以超过9.9元。其实这个时节哈，这个山林地。这个地带哈，它的空气是非常新鲜的，大家很多人都会趁着这个什么这样的一个节假日吧，
1: 秋高气爽的哈，
0: 对，然后就是去这个外面，尤其是爬爬山啊什么的。其实很多朋友很喜欢露营，所以说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哈，虽然说这个外出散步啊，调养身心，享受美好时光都是好的，但是呢现在怎么说呢，这个秋高气爽的季节，咱们这个森林火险这种等级也是较高的，咱们要注意野外用火的安全。另外呢，各位你行驶在路上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实名的搜索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路上陪着大家。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
3: 一起快乐。
4: 北京时间17:17，咱们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下班路当中。哎，这个我们刚才有说哈，这个国庆快到了吧，就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各种各样的这种出行方式。这个国庆呢，高铁涨价上热搜。哎，平时的一张这个279元的这个车票，现在国庆涨到了302块钱。就这么一个事儿呢，我们也得到了12306的一个回应啊。在9月16号，就是国庆假期的前一天，就是在9月30号，这个高铁票开售了。那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呢，有网友称说，哎，准备这个抢国庆期间的车票，这发现车票居然涨价了。
5: 那么根据这个涨价呢，很多的网友也都晒出了他们的车票哈。比如说重庆到南京南的一辆列车车票本来是446块，从9月30号开始呢就涨到了520块钱。也有的网友说呢，同个班次平时的价格呢是279，中秋节就涨到了298，国庆就涨到了302块钱哈。那同时我们这个因为这个事情呢，也有记者呢咨询了这个123

0: 306官方客服，客服表示说呢，高铁的票价呢可能因为假日的客流等因素浮动，不同时期优惠折扣不同，并非涨价，具体的票价呢还是以12306的官方显示为准。
1: 嗯，是吧，这个就意思就是说其实它的价格是没有变动的，只是说它平时可能有一些相对的折扣，
0: 对，
1: 哎，不停的不断的这不同的时间这个优惠的力度大小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所以一般情况下呢，这个开票期间它不会出现较大的变化，但也不排除一些特殊的情况。
0: 嗯，所以今年的国庆假期呢是1号到7号，火车票的预售期呢是15天开始计算，那国庆假期前一天就9月30号，火车票9月16号开始开售，国庆假期的首日10月1号的火车票呢9月17号就可以购买，现在都已经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抢完了哈，
1: 是吧，
0: 一开售就要赶紧抢。对啊，如果没票的话呢，整个国庆假期的行程不是被耽误了吗？所以抢票大家都已经定好闹钟了，是不是？
1: 没错。
0: 嗯，
1: 哎，今年的这个中秋假期呢是与国庆假期这个时间比较接近的哈。你像这个铁路呢，中秋国庆假期的运输呢是从9月23号开始的，这是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呢，这为期有16天呢。那在10月1号，这个应该是属于客流的高峰日了啊。
0: 嗯，全国的铁路呢将会实行高峰运行图，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或者呢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哈，动态优化来调整列车的开行方案，最大限度来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预计日均计划开行列车大概是1.3万列哈，
1: 嗯，
0: 也是出行的一个高峰期。那我觉得除了春运期间这么繁忙之外呢，那可能就是国庆这个假期呢，我们的列车要增开的列数是比较多的，比较繁忙的。
1: 是的，像这个高峰运输的期间呢，这铁路部门也会将在这个京沪啊、京广、京哈等高铁的干线安排了这个夜间的高铁。那像北京开往深圳、南宁，还有这个珠海啊、昆明啊、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呢，这个部分的客流的高峰日呢，还将增开这个高铁的动卧列车。
0: 嗯，所以呢，提醒如果大家呢暂时还没买到票的话呢，要及时关注这个12306的网站，比如说有一些候补啊，或者有增开的一些信息啊，及时的关注，可能还有抢到票的机会哈。
1: 没错，
0: 嗯，
1: 啊，另外呢，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哈，如果说各位你不想坐这个火车的话，可以坐地铁啊。
0: 嗯，
1: 那像在咱们福州旅行的话呢，在10月1号和10月7号，咱们福州地铁啊，还有公交是免费的。
0: 嗯，今天上午呢，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了2026年福建中秋国庆假期暨闽式金秋文旅推广活动的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中秋国庆假期福建文旅工作安排和特色亮点。
1: 是的，
0: 嗯，
1: 那我们就刚刚有说了，在10月1号和10月7号这个7天里面，是吧，咱们福州也是开展了公交地铁免费乘坐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也是在免费的范围呢，为福州市地铁全线网运营线路和这个6城区一票制2元呢及以下的公交线路，这是方便市民呢绿色出行。
0: 嗯，就是没有出远门计划的朋友呢，就可以在福州市区哈坐坐绿色出行的免费公交、免费地铁，然后去周边的景点逛一逛也是不错的选择。
1: 嗯，没错啊，就刚咱有说这个地铁嘛，是不是有这个免票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0: 嗯，
1: 另外呢，地铁最近还有一个消息哈，就是福州的滨海快线部分的站点呢将分时段的开展公交接驳的专项演练，那在这个演练期间呢，也是相关的车站哈以及周边将临时的摆放这个应急的告示，那现场呢也会有这个抢修车辆停靠及工作人员集中的进出，也请大家呢在看到这样的一些情况的时候呢无需恐慌，那听从这个现场的工作人员指引，有序的乘车。哎，具体的时间咱们也了解一下哈。像今天就是9月18号，今天下午的3点钟到7点，晚上的17点钟，就是下午3点到5点钟的时候呢，这个演练区段呢为这个祥谦站至文岭站。那另外呢，在9月22号，就是说今天呢可能已经过去了，很多朋友已经预见了。那在9月22号，就星期二，他也会同样呢在这样的一个路段呢，同样的时间会有这么一个演练。
0: 嗯，演练期间呢，很多的车站周边呢都会摆放临时的应急告示牌，现场呢也会有抢修的车辆，停靠的工人都会在现场集中的进出，所以大家呢乘坐 就乘坐地铁或者路过这里的时候也不用恐慌哈，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有序的乘车就可以了哈。
1: 嗯，是的，两天哈，今天已经过去了，还有就是在28号还有一天。那其实呢，大家说的这个坐地铁哈，很多朋友都说挺好的，但是呢，还有朋友是说，哎，那。

0: 公交这个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最近也是了解了福州一个公交的线路呢即将停运，这个途经静安，它是哪里呢？我们最近了解到这个福州三条公交线路有调整。
1: 嗯，分别是173路停运了，新增了 K6 路，四路线路走向呢也有一些变更，所以大家如果平时有坐公交出行上班或者比如说出去找朋友玩的，那这三条线路的调整大家及时关注一下哈。
0: 嗯，这个也是为了合理的利用这个公共资源吧，是从2026年的9月23号开始哈，这个终止运营173路的公交线路，像高新大道到王庄公交总站，那返程呢是在这个王庄公交总站到高新海西的中科院的东门。那这一次调整呢是同步新增了 K6 的公交线路，也覆盖了原来的173路的主要的通行路段。那乘坐原来的173路的市民呢可以这个换成新增的 K6 等公交线路出行了。
1: 嗯，那新增的 K6 公交线路呢是从2026年9月23号开始，它的起点呢是福建理工大学到凤里巷口，那车子呢从理工大学车站出发，行驶到学府南路、广贤路、科技东路、高新大道、明德路、乌龙江中大道、建平路、菊园洲大桥、金山大道、金山大道高架、金山大桥、上浦路、工业路、凤凰池，一直到凤里巷口站，返程也是同样的这些站点哈。
0: 是的，你看啊，这个路线还是挺多的。另外呢，还有这个变更的四路公交的线路，那也是这个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到这个左海公园的西门，那现在呢，它的线路走向呢还有新增的一些站点都有所变化。另外呢，它的首末车时间是从早上6点到晚上的21点。哎，看了我们今天这么多的这个出行安排，不知道大家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出行呢？

0: 张琪琪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5: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6: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7: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5: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8: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5: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9: 各位大家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0: 导演，压力跑了。
9: 压力跑了？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0: 导演，都没有了。
9: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0: 导演，我在。
9: 你是？
10: 我是快乐呀。
9: 快乐。
11: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3、2、1 ，Action！
12: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3: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21。
12: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14: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12: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14: 哎，做人别那么累。
15: 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
16: 一起快乐。
17: 北京时间的17: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8: 生活有花样。
17: 我是铁莹，
18: 我是新宇。
17: 刚才呢，咱们也说了这个福州啊，地铁、公交啊，就是在这个10月份的时候，就是11期间啊，都是免费的。我觉得这样太好了，咱们福州这个文旅越来越棒了。咱们每天都会想着说，哎，我们今天去哪玩？把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些欢乐，也是铺在这个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面。
18: 外地来福州游玩的朋友，对我们福州一到节假日这个地铁、公交、绿色出行免费，就极其的羡慕。
17: 对，现在开始就是让我这个除了这是期盼着这每天的一些生活之外呢，我还特别盼着有这个节假日，
18: 为了免费乘，
17: 为了免费乘车。对，这种感觉是真的是会有一些期盼的。就是每到一个节假日，我爸就会问我，哎，是不是你们最近又开始有搞这个活动了？是不是因为我知道有一些新闻嘛？他说是不是又要这个免费出行了？我说你都超过60了，你可以乘车就已经免费。他说不是，
18: 你已经实现天天免费了，是不是？
17: 他说这种感觉是很好的。
18: 对，
17: 对，因为他说你看在我们老家我们都没有，只有在福州才能感受到这种氛围，很棒，
18: 比较少城市有哈，就是感觉特别的人性化这种服务。
17: 像福州啊，最近也有一些活动，像福州有

0: 有首届的茉莉文化艺术嘉年华，就会在18号在茉莉大街启动了啊。就说呢，就是可能就是在今天哈、啊，咱们这个福建城投集团也是、就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是这个嘉年华在今天在闽江之星茉莉大街举行。现场呢是有很多这种沉浸式的这种就是演绎呀、啊，还有一些这个临江的茉莉私宴，甚至有一些这个新潮特色的市集活动，也是带着大家就解锁秋天的浪漫，尽享这种松弛的趣味。
1: 嗯，那么在现场呢，也可以大家感受这种一站式的欣赏，比如说摩登演唱啊、观看一些复古的剧情演绎呀、并且在现场呢还有一些趣味的互动。那么在这个环节当中，还增加了一些佳肴。美味佳肴的环节，所以大家也可以尽显福州山海与茉莉交融的这种雅致的意境，去现场感受一下。好，9月18号到20号在闽江之星茉莉大街就有这样一个嘉年华的活动。
0: 嗯，是的，这个你像这种茉莉的这种潮流市集，它也会在这个茉莉大街摆放。
1: 嗯，
0: 据说呢有62个摊位、
1: 摊位还不少哈、
0: 没错没错，你想这62摊位应该是在整个的茉莉大街，因为茉莉大街是很长嘛。
1: 嗯，
0: 或者是说
1: 从头吃到尾，
0: 它可能
1: 从头感受到尾。
0: 嗯，如果说到这个，咱不知道这个摊位一个具体有多大尺寸哈，所以说它可能会在这个解放这个大桥的这个桥头这个位置开始往茉莉大街延伸。所以说大家如果有去玩的话呢，建议大家可以在这个解放大桥这个地方啊。往另外一个方向去走哈。
1: 嗯，
0: 你像这个摊位里面有涉及这种非遗呀、文创潮玩，还有特色的茉莉风味美食。
1: 嗯，另外呢还可以看到这个街头的音乐会啊，还有快闪的舞蹈啊，主题的巡游等活动都会在街区同步进行。
0: 嗯，
1: 所以这两天如果大家就住在附近的朋友，或者呢这两天你觉得天气特别凉快，下班了傍晚啦，或者明天周六休息啦，都可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有好吃的，有好玩的，还有好看的哈。
0: 没错，其实你说的好看啊，这一次的这个市集也是同步设置了2处这种限定的复古茉莉装造，哎，也是有现场的这样点位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像女孩子可以到那里去试试装，是不是？我估计还能有一些汉服之类的可以让大家体验。
1: 对，去感受一下。
0: 嗯、
1: 说到游玩，那我们还要说到一个现在大家可以就是在你的行程计划当中安排上的一个叫做福清的花海。去福清花海现在呢已经上新了，大家到福清去别忘了到这边去看一下这个非常非常大的一片花海带给我们的这种秋天的浪漫和秋天的美意哈。
0: 嗯，是的，你看现在秋天的这个秋风也渐渐的柔软了起来，你像这种繁花也是慢慢的盛开了。最近呢就是位于福清龙江街道的这样的一个叫小南洋村的一个中央公园，有很多的这个苗圃啊，现在已经开始成花海了，有7000余株的这样的江荷花。之前咱们就给大家了解过这个江荷花，就有一点点像那个郁金香一样啊。这个它也现在开始亭亭玉立了。所以说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又比较喜欢郁金香，甚至说这种江荷花吧，就类似于同名的这种花朵啊，大家可以去这里去看一看，因为它的这个苗圃是挺大的，也说所以说说走进这种苗木基地，这种江荷花的花海是成片的映入大家的眼帘。我还真的不太知道这个花香不香。
1: 嗯，
0: 如果说这个花像那种百合一样这种自带芬芳的话，那就太美了。我感觉应该住在附近的一些村民就能很远处去闻到这样的花海的味道。
1: 嗯，那刚才田也说了这个江荷花呢有点像郁金香，我们也看到了它大部分是以紫色的颜色为主，当然还有一些白色啊一些其他的颜色掺杂在其中哈。江荷花呢大概种植面积呢有500平方米、在今年的7月中旬已经完成了它的种植，9月初呢正式进入了盛花期，花期预计可以持续到10月初，就到下个月国庆节的时候呢，大家依然可以去福清看看这个花海世界，到那儿呢去跟花比一比，到底是你美还是我美呢？赶紧去出门打卡拍照发朋友圈哈。
0: 哎，这个秋日是正好繁花不复啊，咱们有空就可以出门去拍拍照。如果你觉得这个去福清太远的话呢，另外给大家说说关于这个闽后和福清有一条高速公路，这个最近也是迎来了新的进展。那近日呢，这个我们是从这个闽后县的重大交通项目，建设指挥部了解到呢，从这个双福高速哈，这个高速公路呢也是到了这个重要的节点工程了。你像这个后厝特大桥啊，还有立项特大桥的项目已经开建了。那么闽后县的这个区域内呢，有这个双福高速公路，那先行的用地工程实现了全面的开工啊。

0: 那么在这个工程当中呢，应该说从闽后以后到福清呢就会非常的便捷哈。那这个大桥呢会为后续的这个电机呢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比如说工人现在正在现场操作机器，有条不紊的，那整个后错特大桥呢桥长呢是1000多米，截止到目前为止呢已经完成了比如说它的这个柱子啊还有一些桥体的部分的一些建设。那么这一次的这个闽后县区域内所有的这个双福高速公路呢先行用地包括了一些什么西台隧道、象鼻山隧道、后厝特大桥、立港特大桥等，现在都已经正式开工了。截止到目前为止呢，现在工程正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1: 是的，你看哈，这个双福高速公路啊，是这个京台高速公路这个通道的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由这个闽后的南通至福清的阳下段，全长呢是26.8公里，和这个南通支线啊，全长8.5公里组成。那双福高速建成之后呢，将会进一步的优化福州高速路网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极大的方便了闽后与周边地区的这种交通的联系，促进了区域间的人流、物流、信息流的高效流通。也是为这个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路上的情况啊，就是每天都在变化。如果大家行驶在路上呢，也欢迎各位通过901左海公众号来和我们互动，告诉我们路上的情况。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
3: 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
4: 一起快乐。

0: 好，北京时间17:4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铁莹，
1: 我是心雨。
0: 我们接下来继续给大家说说这个最近在路上的一些情况哈。现在这个福州的一些车辆啊，从9月22号起就有一些路段哈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呢，经这个福州市啊这个城市排水有限公司的申请哈，因为这个朝阳路的雨水管道改造施工需求呢，所以是为这个确保道路的交通有序安全畅通，也是根据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道路安全这个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一个规定哈，说对这个朝阳路就是海关巷至工农路这个实行了机动车由西向东的一个单向的通行，那这个时间呢是工期有70天啊。
1: 2个多月的时间哈，那提醒大家呢，如果有这个经常出行朝阳路的朋友特别的注意，从9月22号开始呢，朝阳路只能东往西单向通行，变成了单向单行道哈，
0: 是啊，
1: 而是由西往东
0: 单
1: 向通
0: 行。
1: 对，大家行进这个路段的时候，会看到明显的标志指示牌，根据现场的指示牌来通行。
0: 其实我觉得朝阳路那个里面那个巷子里面，就是虽然说我对这个路不是很熟，但是我知道它那个巷子非常多。对，很多的巷子呢，其实之前是有单行线，尤其是要靠江的那一侧哈，所以说大家呢通行到这段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哈，看一看这个交通路这个有一些指示。是没有，那另外呢，这个也会在一些相应的地方会有一个交通标志哈。那这个线路呢也会重新的规划，所以大家呢行驶到这路段的时候呢，可以多留个心眼哈，别到时候咱们就是说单向行驶的路，大家再走错了，是不是？
1: 所以生活在福州真的是有福之州，我们有福之人，福州呢也在不断的就完善
0: 发展变化，
1: 对，发展变化，然后我们会感觉到它的这个变化带给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会感觉的出行更加的方便。然后呢，生活也会变得更加的惬意，更加的美满哈。
0: 没错，其实在福州打拼的这个一些小伙伴都是觉得其实福州挺好的。
1: 对，
0: 尤其你看像我这种新福州人吧，虽然说年纪还是有点大了，是不是？
1: 大你新福州人，
0: 不是你不能说是按照人家那个就是小年轻的那种刚毕业的留在福州叫新福州人，就我觉得对我来讲，
1: 在福州外地的在福州打拼的，
0: 咱们也算是新福州人，是吧？你像不管是在福州打拼的企业家也好，以及这个福州上班的小伙伴也好哈，跟大家说一个消息哈，这个最近要发一些补贴了，到手补贴可以达到1000多元呢。
1: 怎么个补贴法呢？
0: 也是根据这个福建省的这个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的范围政策的一些规定啊，那像一些制造业啊、生活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的一些中小微的企业，也是吸纳了重点的群体就业，并在2026年呢，也是按相关的规定，为这个新缴纳或者是呢继续缴纳这个企业职工社会保险的，按照个人的实际缴纳费25%给予这个社会保险的补贴。
1: 补贴呢采用先缴后补的方式，经过审核符合条件的补贴资金呢直接发放到个人的账户上面哈。就是大家可能要提一些这个申请的一些材料，然后审核通过之后呢，这个补贴就会打到你的账户上面了。
0: 是给大家画个重点啊哈。你像这个2026年的应届

0: 高校的毕业生和2024届、2025届毕业之后呢，两年内如果说未就业的这种高校毕业生，办理过这种失业登记且连续失业6个月以上的这种人员吧，也是这个为这个防止返贫致贫对象。那此外呢，对于这个符合2026年扩大社保补贴范围政策规定条件，但是在2025年未及时的申领这种补贴的人员呢，也是包括了2025届的高校毕业生和2023、2024届的毕业之后未就业的这种高校的毕业生，2025年实现再就业的连续失业6个月以上的这种失业登记人员，也是现在呢可以继续提出这样的一些申请。那另外呢，要怎么申请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啊。
1: 申请的方式呢也非常的简单便捷，可以由企业提出申请，也可以由重点群体个人申请，线上线下都可以。那线上的渠道呢，大家可以登录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选择单位扫码登录，然后呢进去上传一些材料，提交一些材料进行申请。如果线下的话呢，大家可以向生产经营或者参保地的地区的人社局就业服务机构来申请这种社保补贴就可以了。
0: 是，你看哈，这个福州的变化还是特别大，这个到手估计要快有1000多块钱了。这种福利大家你
1: 符合条件的朋友哈，可以关注一下。
0: 你看看有没有机会哈，咱们也得到这样同样的申领啊。那你像在福州这个有很多的变化，如果大家行驶在路上，不管你是遇到一些什么样的路况啊，或者是你生活有什么样变化，都欢迎各位通过我们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互动起来，告诉我你身边的变化。

0: 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
3: 一起快乐。
4: 北京时间17:55哈，咱们继续回到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的节目当中。哎，刚才呢咱们也是说了好几个新闻哈。哎，这会儿呢刚才我拿鼠标的时候，这个我的小姐姐就问我了，说哎，你这个拿鼠标的方式挺特别呀，为什么？人家都用右手，我刚用左手，所以说被心仪姐姐问了一下。
5: 左撇子吗？
4: 哎，没错没错哈。其实你看，就是鼠标啊，就大家平时是都有拿的，对不对？就是每天呢大家这个有通过这个电脑的话，你像刚我们做节目也是要用电脑的，所以说其实很多时候包括我们玩手机，有的时候呢也是要用这个手啊，就是稍微垫着一点的。哎，最近还有这么一个新闻，就说什么呢，这个手指麻木还有刺痛，握不住东西，日常生活都受到影响了。哎，这是什么呢？这是鼠标手的患者的一个噩梦啊。
5: 很多的朋友呢都突然觉得手指麻木，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哈。回忆一下，想一想，可能最近呢用电脑用鼠标比较多，所以导致了手呢不是那么的灵活。有一位女士就是因为她手出现了这种麻木的症状，从睡觉的时候呢手都麻醒了，疼醒了，平时呢握东西呢也是不能用力，所以呢特别到医院去看了一下，那医生呢就确诊为他这叫鼠标手，也就是说他的手呢现在处于一种不容易放松的一个状态，就是平时用的太多了，活动的太少了，一直保持一个姿势，所以导致这个手呢现在呢特别的不灵活。
4: 是。
5: 所以呢也提醒大家，长期用电脑啊，玩手机啊，或者做家务，还有就是抱孩子这种反复要用到手腕的人，都要特别的注意这种鼠标手的这种症状哈。
4: 是。今天呢也是在节目里哈，就是提醒大家说什么呢，就是像平时鼠标咱们这个天天都有用，甚至呢它这个鼠标手不仅仅是指鼠标而已。像刚刚这个心雨姐姐说了，你不管是手机啊，还是说电脑，或者抱孩子，可能都是在这个鼠标手的范围之内。
5: 对，因为经常用到手腕嘛。
4: 所以说不管是你干啥，就是提醒大家啊，你就是都要有一些简单的活动，这样子的话咱们的身心才能够更健康。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各位大位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2: 导演，压力跑了。
1: 压力跑了？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2: 导演，都没有了。
1: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2: 导演，我在。
1: 你是？
2: 我是快乐呀。
1: 快乐。
0: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
3: 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
4: 一起快乐。

0: 北京时间的18: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田莹，
1: 我是心雨。好，那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大家也可以时时刻刻的跟我们在及时的互动哈。我们901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在上面时时的和我们留言，来说说你今天遇到的一些新鲜的事儿，或者你听完我们节目的一些感受。
0: 嗯，其实呢，就是平时没事的时候啊，我想问一下心雨姐姐，你平时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打发时间的呢？
1: 打发时间 啊，
0: 就比如说你现在已经就是洗完澡了，准备睡觉了，躺在床上了，或者是干嘛的，就是说或者哪怕说你已经睁开眼睛了，但这会儿又没什么事儿，比如说周末啊什么的，你就是躺在床上，或者是你会起身呢，去洗衣服，还是你会用什么方式去打发一下就是在家里的一些闲余的时间呢？
1: 我觉得大部分就是刷手机刷剧，就这两种。
0: 你刷手机就是看剧吗？
1: 没有，我刷手机一般看抖音，
0: 抖音会多一点，
1: 或者一些短视频，对，然后刷剧就是看电视，因为电视看剧会比较舒服一点，而且对眼睛伤害也没那么大嘛。
0: 就是我朋友每天都会问我，你在干嘛呢？我说就没事啊，看手机呢。他说那你在看手机，看手机干嘛呢？我说看手机，我说你猜我干嘛呢？是不是又在那网购呢？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就是、
1: 别忘了买袜子。
0: 他说在你的生活里面，你就是那种就是会不能说闲着的去看手机去打发时间的那种。他说你要不然你就是去做一些就是比较有意义的事，因为他觉得购物就是比较有意义的事情。
1: 是吗？
0: 我也这么认为。就是你看啊，因为购物就会把你生活当中的这个所需的东西嘛，是不是填补好，那就能更丰富，给我更多的情绪价值。我觉得这就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 就每个人的打发时间的方式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喜欢看书啊，有的人呢可能比较喜欢这个劳动，做家务。哎，有没有人应该有啊？
0: 哎，对，
1: 不一定是因为爱劳动去劳动，是因为喜欢把家打扫的干干净净、整整洁洁的，这样待着会比较舒服。所以有闲不住的人哈。
0: 没错，像 MC 跟我们说了，他说：“哎呀，5点的时候突然好困，刚刚睡了一会儿，怪不得今天你没有跟我们打卡哈。”对，因为就是。可能你看 MC 这会儿就睡觉了嘛，他就用闲暇的时间用来睡觉，
1: 午觉哈，
0: 午觉啊，
1: 幸福啊 ，MC
0: 晚上5点睡午觉是不是？
1: 我说他补觉
0: 啊，补觉，
1: 补午觉，
0: 补午觉，没错没错，连上了，你看这不就是、
1: 想睡的时候就可以睡哈、
0: 就为什么
1: 想幸福？
0: 我喜欢就是逛网购呢，因为我在这个某平台上是不是买了一个就是类似于这种年卡的优惠券，然后他每天都会给我2块钱的一个优惠券，就是说白了，一般我买一些像9.9包邮的东西，然后我就用那2块钱的优惠券，然后可能就6块钱。那甚至有的时候还会遇到一个2-3块钱的东西，比如说垃圾袋啊或者什么2-3块钱的这种东西。然后我用完这个券之后，可能到我手可能就是0.1元
1: 哦，
0: 然后我就可以对，然后买一摞垃圾袋，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嘛。然后呢，我就会每天就像打卡一样，我就会找一些有没有就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东西，比如说9.9包邮的手机壳啊，像这种，然后呢，我就会用2块钱的券把它买下来，你看多便宜啊。
1: 是啊，但是也要提醒一下哈，特别收音机前有像我们这个铁英小姐姐这样，就是有的时候用券，然后看她的商品的本身价值又不高，用券底下就更低了，去买这些产品。当然9.9包邮也有一些比较实用的东西，但是有一些产品9.9包邮你可能就要注意了，像刚才说到的，比如说9.9包邮的手机壳，它可能就存在着一些安全隐患。为什么这么说呢？有可能就是医疗垃圾做的手机壳，如果你用这样的手机

0: 玉可用起来，你是不是心里也觉得有点心有余悸的感觉哈？
1: 嗯，就是有些哈号称是食品级的这种廉价的软壳，其实大概率是用这种回收的针管或者是输液管。

0: 听完这个新闻之后第一反应就是什么手机壳居然也有风险、
1: 是吧，
0: 确实是，如果你每天摸每天还贴着脸拿着它打电话，有的时候呢还被你孩子拿过去啃两口，难道这些普通的东西，刚才就说了有一些含有致癌的物质，那每天使用的话呢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就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了。
2: 你说这9.9块的拖鞋多好看，9.9块的耳环多好看啊、是不是，然后印满卡通的图案，你就比那个就是一杯奶茶，你说是不是性价比更高、还有就是刚你说的直播间啊什么的，是不是，我觉得省下来的钱咱们就是要是买点啥不是挺好的吗？但是如果说用健康成本来换的话，那我可能不太建议这样干哈、
0: 当然我们也跟大家说完之后，大家也不要就是过度的紧张，不是所有9.9块包邮的产品它都是不合格的，产品便宜本身它是没有问题的哈，不能用这个价格来评价这个商品的质量和它安不安全，有一些呢是正规企业，然后呢又是规模化生产的这些商品呢，它可能是因为减少了很多的流程可以把价格打下来，然后它的产品质量又没有问题，所以大家在选购产品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精挑细选，然后呢要关注一下比如说它的厂家或者它的销量啊，以及它的一些这个消费者的评价等等等等的这些综合因素来选择产品哈。
2: 没错，其实你看啊，就是有很多人比如说一旦这个妻子啊或者是自己怀孕了，是不是，然后就会说哎呦这个是属于孕妇的，那我们就要买个孕妇级别的，对不对，就是有些比如说类似于啊防晒服啊，那可能这是适合孕妇用的，或者是说哎这个化妆品呢不行能不能擦脸啊，这个不行这个可以，这是孕妇用的，其实很多给孩子像还有一些孕妇人群用的东西呢，质量肯定是要相对要好一点的，比如说像刚才说的这手机壳，如果被孩子就是拿着嘴巴去咬的话，那可能咱们就要留个心眼了。另外呢有些产品咱们可以看一看它有没有生产日期，它的相关信息和它的材料材质说的有没有明白，如果明白的话我觉得这种情况还是可以的，对不对，那你像一些相关的产品啊就是特别好看，刚刚说那手机壳，咱们接触的这种东西对于我们接触的范围是很广的，比如说你看可能我拿着手机壳往那个就是我身边的这个小姐姐也会拿着我的手机壳说哎你看你这手机壳挺好看的，她也摸一下，就是可能是说甚至说我身边的朋友哪怕说哎小姐你看这个东西怎么用，哦这个是你要翻到这个页来然后把它点击一下这里，就是可能大家用的这种每个人接触到它的可能性都会是有的。
0: 对，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也想跟大家来聊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话题，就是很多朋友现在都喜欢在网上哈去买这9.9块包邮的物品，相信不少的朋友都买过、
2: 买过，
0: 也想问问大家，就是平时你会入手这一类的产品吗，比如说买9.9块包邮的物品你买的大概都是什么呢，那在你的生活里面有没有哪些东西你愿意去选一些低价的就是产品，就加上优惠券抵扣一下，
2: 没错，
0: 价格特别低的这种产品你会不会选，如果你会选的话一般是什么类别的产品，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跟我们互动来聊一聊哈。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一起快乐。

0: 好，北京时间的18:17，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啊！我是铁莹，
1: 我是心雨。
0: 嗯，咱刚有说哈，最近这个网上呢是在讨论一下这个贴身的用品的话题，很多人都会说在聊9.9的东西，我到底能不能用？咱们想问一下各位听友哈，你有没有买到过性价比很高的低价小东西呢？还有说你各位心里有没有一套这个标准，什么样的东西咱们说可以图实惠？那像什么样的东西呢，你会就是说花大点的价钱去买？大家可以说说你们的看法啊。
1: 嗯，就9.9或者价格比较便宜的这些产品，大家有没有在网上买到？买完之后呢，你觉得是性价比特别的高，还是觉得被坑了？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哈。
0: 嗯，
1: 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阿美就说了，他说我经常买9.9的东西啊，像厨房抹布啊，还有洗菜过滤网这些消耗品，他说我觉得特别的合适，几块钱用坏了直接扔，扔了也不心疼
0: 啊。他说的那个洗菜过滤网是不是在那个就是洗碗池子最下面的那个漏的那种地方的那种？
1: 嗯，有可能，反正那种就是消耗品，
0: 一次性的嘛。
1: 对，
0: 用完了直接
1: 那个垃圾直接一装就扔掉了。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可以用啊，因为我每一次洗完碗之后，倒的剩菜剩饭，然后堆在那里，然后还要拿手去给它一点点给它抠出来。嗯，我其实我说实话，我觉得挺恶心的一件事情。
1: 对，所以有现在有这样的一些产品，就可以解决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一些麻烦哈。另外呢，听友老陈也说了，他说呢，我之前贪便宜买过9.9的拖鞋，看着款式还行，结果穿了半个月不到，底就裂了，下雨天还渗水，踩过这次坑之后，他说我以后买低价的鞋就会多留心了。
0: 哎，我跟你说哈，就是我真有去逛过那个中庭街那面，然后有一家挺大的，就是类似于像9.9这种的地方，就是其实
1: 以前

0: 我们在这几年没看到，以前街边经常有，然后喇叭在那喊，
1: 但你
0: 两块两块，全场两块，任意选每届两块那种，是不是？然后进去都是那种，
2: 哎，怎么听起来像你录的呢？
1: 不是我，你说的这种是说比较常态化的这个生活化的东西哈。嗯、我刚刚跟你说的那个九块九哈，它是做的非常高端的，
0: 就
1: 是
0: 九块九还能做出高端的产品。
1: 就是其实前期就是某创优品，它前期也是在学生街，我第一次看到在福州有的时候，它是在学生街里那面。然后呢，学生街就是它的针对的方向就是学生，每一样东西就是九块九，还是九块九还是多少钱？应该是九块九。然后整个里面的东西做的都非常高端，你不觉得它的那个东西看样子颜值都非常高吗？
0: 对啊，那现在如果看起来，那比以前是有涨价了，我看。
1: 那现在
0: 有些东西都十几块了。
1: 对，其实它那个
0: 十五块的比较多。
1: 那个时候它是这样哈。他就不管什么样的东西，就但是你不能拿特别贵的东西来对比，是不是？他会把比如说他可能这个东西卖到十二块九，但是呢他也是为了统一达到这个一个标准，所以他都是把这个价格压到九块九了。
0: 所以你得会挑。
1: 对，你看什么东西值这个钱。
0: 对。所以咱就说在网上，不管在网上在实体店里面咱们买过九块九的东西，有没有特别好的性价比觉得特别高，真合算。有的买完之后，哎呀，这个便宜的东西真的不能买。刚才我们也说了，九块九的手机壳，
1: 对，
0: 就不建议大家用，可能会有一些致癌的物质。
1: 没错。
0: 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来继续聊一聊哈，就你买过网购的这些便宜的东西，有没有特别好的，有没有踩过坑的各种经历哈。
1: 刚才我们就说了嘛，说那个就是我在中庭街看到那家，就看着很高大上的，而且它的平米数也非常大，就整个它的店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呢，我就在里面去逛一逛，因为我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它是九块九的，你知道吗？我真的以为就可能中庭街可能价格在三五十块钱左右吧。就看上了一双冬天的拖鞋，因为我觉得在我这看来，那拖鞋棉拖鞋是消耗品，我基本上这一季穿完就
0: 换
1: 再下一季，因为说实话，那种棉拖鞋刷起来第一很麻烦，
0: 对
1: 对，然后第二呢，第二年可能它就没有那么舒服，没有那么
0: 踩起来没那么暖和，软和。暖和和软和，
1: 软和两件事儿。
0: 对，暖和和软和
1: 就没有那种感觉了，是不是？尤其像那个 UGG， 我也是这种，我基本上，但是就是如果太贵的是舍不得。
0: 这个鞋，对呀、你如果一年一换的话，那确实成本有点高，这个消费还是可以的。
1: 但是我可以就是说什么呢？比如说我明年我不用了它的时候，就是我可能不把它当正鞋来穿，就可能出去散个步了，或者是倒个垃圾的，我可能就把它当拖鞋去穿了。对，然后有一次就像今年一样，我今年我就买的那个 UGG， 就到冬天的时候我就准备，因为已经穿两季了，第一季穿完，第二季是当拖鞋穿的，我就准备扔掉了，但是悄悄的被我妈妈拿去翻洗了一下。
0: 你这太我那个一双起码能穿个五六七八九十年呢。
1: 不是，你那个可能是一千块钱买的，我那可能就两百多买的。
0: 我那一后面零去掉。
1: 那链接分享给我，最好是九块九能包邮的。
0: 小林就说我买过九块九的手机壳，你看刚才我们就说的手机壳嘛，他说图案很好看，但是拿到手纹有点怪味儿，可能就买到了我们说的那种医疗的废弃的塑料。
1: 对，一定不能有怪味儿，这个是起码就是咱们最直观的这种感觉。
0: 他说放在阳台通风好几天才敢拿出来用，我都建议你不要再用了。对吧？因为可能通风好几天它味道没有了，但是它这个产品里面所含有的危害身体的物质还存在。就像甲醛一样，你闻不到味儿，但是它呢确实对身体伤害是非常大的。所以这种你觉得不太放心的，一拿回来味儿就特别重的东西，我建议大家就不要勉强用了哈。还是健康最重要。
1: 是的。我们继续来刷新我们听友阿杰说了。哎，我网购不会只盯着价格看呐，我主要是看商家的评价。有些店铺啊就做活动动九块九的东西品质也很不错啊，但是如果说差评一大堆，那再便宜我也不会去下单。哎，你说太对，就刚刚我不给大家说了吗？在中庭街看到那家，感觉上特别高大上，然后呢，结果我以为五六十块钱的东西，我想买双拖鞋嘛，结果我在他那里看到他那双拖鞋是十九块九，棉拖鞋呀、
0: 怎么着？
1: 我就真的觉得性价比非常好，然后呢，样子也很好看，
0: 买回家了没？
1: 质量也很好，肯定买呀。买回家之后
0: 结果呢？穿了多久？
1: 第一天。那个根儿就它是这样，根儿可能是粘的，有些好一点的可能是缝上的。
0: 第一天就掉了。
1: 第一天就掉了。但是我跟你讲，好就好在它是一个算是一个大店，不是说地摊什么的。它这种店是有保障的。它是我跟你讲，我不可能我这么老远我还特意跑一趟。它我刚好买完了之后，它有一个小票，这个小票我就留着了。所以说大家买东西一定要把小票留着，你至少要留
0: 证据。
1: 一定要留一个月哈。我当时是因为那个袋子它也很大呀，所以说那个小票就扔在那个袋子里，那袋子也好看啊，所以一时半会儿还没把它当垃圾袋扔掉。然后呢，当时我就把这个小票翻出来了，上面有个电话，我就按着电话打过去了。然后

0: 然后对方说，哎，那你我们加一下，然后呢、嗯、你看看你这个鞋什么样子，你拍给我、嗯、然后多少钱我转给你，他退给我了、哦、这个鞋我说我给你退回去，他说我也不要了。
1: 哦，那商家的服务态度和这个售后处理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对没错没错。其实说呢，你看9.9还是要看商家是不是、嗯、我一双那么好看的拖鞋，他你说我们就是说看东西也大概能看出来它的质量怎么样，对不对、嗯、就是差不多颜值也好看，质量也挺好，其实我们才会去买它，对不对？
1: 对，所以刚才这位朋友说的就是去看一下那个店铺的一些评价。其实大家看评价时要多刷一点，因为有的时候呢商家也会去刷这个评价，前面的都是好评、嗯、你要往后面看，多翻一翻，然后呢看一下这些就消费者真实的评价作为一个参考。
0: 对，其实我也觉得吧，就是有的时候关于这个好评和差评的这件事情哈，其实我有的时候也挺能理解大家的、嗯、就是你看啊，比如说我买了一个东西，其实大差不差也就这样了，但是你要是说挑细节，挑一些就是小毛病的话，那它肯定是无限的会被大家放大的。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差不多就行了。如果说商家说、嗯、哎，你看你要是能给我一个好评，我还能给你2块钱一个红包、嗯、啊，是不是？那有些要看这个产品的价值、嗯、甚至你知道吗，9.9的东西他为了得到这个好评，他可能会返你9块钱的红包。
1: 哦，还有这么实在的商家，那这个产品成本得多低啊。
0: 所以说就是他其实不是靠成本的，他是想说用这种方式来换取一些这个流量和好评、嗯、所以他是不赚钱的。嗯，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心想，哎呀，你看我9.9的东西我给他个好评，我还能回个3-5块钱红包，我也算回本了。嗯，我也算。所以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想法，就是说啊，东西特别好，然后如果说我遇到这种商家，我就会跟他讲，我说其实你的东西还可以的，我说但是如果说你要求我去给你夸大其词，我不会这么做、嗯、我说
1: 咱就实事求是，
0: 我说我就会实事求是、嗯、但是我
1: 还行就还行，
0: 我可以给你一个这个定心丸，你的这个东西还可以、嗯、
1: 你还能跟商家聊这么多呀。
0: 对对 对
1: 我很少跟商家聊天。
0: 我会啊，因为我觉得这个也会给我提供很大的情绪价值、嗯、会抒发我一个情感、哦、如果对方说啊那不行，那我们这个红包，我说那我就不要了。嗯，我说因为我要保持我自己的这个
1: 对呀、啊、我不能为了几块钱昧着良心说假话，
0: 对
1: 吧？对，
0: 就像我
1: 不能夸大其词，你好就好，好到什么程度我就说到什么程度。嗯、
0: 前两天你像我就是点了一个外卖、嗯、点了一个这个炸鸡哈、嗯、然后呢就是因为我是在单位直播的时候，就是我们晚高峰的时候，我点饿了，点了一个这个外卖。点完外卖之后呢，我们就做节目的间隙啊，我就出去吃了一口这个炸鸡，有点饿啊、嗯、然后这个时候就手机电话就来了个电话。那然后呢就是在我们做节目的间隙当中啊，我就看到这个电话，其实我是拒绝接的。嗯，因为我时间来不及啊、嗯、我又要吃炸鸡。
1: 然后呢，
0: 然后
1: 咱们说重点、嗯、
0: 重点就是我有点着急了，但是我还是接了、嗯、我说你干嘛，他说哎你好，我是刚刚给你送那个、
1: 哦、能不能麻烦给个好评。
0: 我说你知不知道你这是骚扰电话，我说你在我最忙的时候给我打了这么一个电话、嗯、而且就是我是觉得这种就不太好，如果你一定要是用这种方式去骚扰到对方、嗯、打扰到对方，我觉得这种方式就不好。
1: 对，
0: 要好评
1: 的
0: 方式。
1: 有的商家呢不能就是一味的要好评，然后打扰到别人的生活，或者让大家做出不真实的评价哈。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你在网上或者在线下选购，有没有选到9.9包邮，或者9.9质量不错挺好的一些产品，或者你9.9有没有入过什么坑，买了什么产品，然后呢感觉你就是9.9都花的有点太冤的，大家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跟我们聊一聊，说一说哈。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4: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3: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4: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3: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2: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 导演，压力跑了。
2: 压力跑了？
0: 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 导演，都没有了。
0: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 导演，我在。
0: 你是？
1: 我是快乐呀。
0: 快乐。
3: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3、2、1 ，Action！
4: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5: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21。
4: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6: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4: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6: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一起快乐。

0: 好，北京时间的18:37，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婷莹，
1: 我是心雨。
0: 刚刚咱们有说到哈，这个网购的时候呢，9.9的价格总是特别的吸引人。咱们各位听友哈，就是说你有没有买过9.9的商品呢？哎，有没有遇到过买回来之后你体验不太好的这样的情况呢？或者说，哎呦，9.9简直太值得了，是不是？就对你来说，到底是哪些品类适合买低价，哪些不适合？那欢迎各位呢，在我们901做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分享啊。那同时呢，我们是继续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看看我们的听友给我们说什么啦。
1: 也有的朋友说，晴子他说给家里小朋友买玩具，我很少选9.9包邮的，不是说贵的就一定好，只是小孩子爱啃咬东西。
0: 对对对，
1: 我心里多会掂量掂量。我觉得这位家长还是比较负责任的，他的想法我其实个人是比较赞同的。就是不一定贵的一定好，但是这种9.9就是他存在的风险的几率会相对大。
0: 是啊，
1: 所以面对孩子的物品，我觉得大家有顾虑是更多，这是应该的。但是就是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吃的东西或者平时用的东西，我觉得可能大家会比较去认真的选购。但是如果9.9给你一个什么垃圾袋，或者给你一些就日常的这种

0: 消耗品，
1: 消耗品
0: 可能大家会选择的会比较多一点、
1: 你看、就是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同，
0: 对对对，
1: 就是说现在就是欣怡姐姐跟我们说了，如果是垃圾袋的话、她就可以考虑，
0: 对对对。
1: 那不知道各位哈，就是说、你认为9.9块咱们说能买到什么样的好东西呢，都欢迎各位通过我们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互动起来。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一起快乐。
3: 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下班路当中，
4: 生活有花样哈。我们继续节目当中跟今天的互动话题，就说的是，你有没有在网上选购过九块九包邮？

0: 的产品，
1: 对，
0: 都包括哪些这个用品呢、啊、比如说是日用品啊，还是饰品呢、啊、还是一些吃的呀，那你选了之后呢，觉得体验感怎么样，质量好不好，你还会不会再选择哈？
1: 是在各位的眼中哈、嗯、这个生活当中哪些是可以追求更便宜的，哪些东西呢你愿意付出更多，有些哪些可以将就哈，都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901苏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互动起来。我们同时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看到我们的听友健康好身体幸福跟你说了哈，他说我在京东上买过一分钱的桌面小风扇、嗯、
0: 一分钱，你确定吗、嗯、
1: 他说他买
0: 了好几个，而且还买了好几个，
1: 对对对，
0: 一个一分钱，他说质量很好啊，包邮到家。我想请问一下这位朋友，你是怎么做到用一分钱可以买到电风扇的，教教我呗、哎、
1: 他说是京东上买，他会不会是、嗯、他是新人注册的那种，
0: 搞不懂，反正一分钱的应该是
1: 这个活动力度还挺好的、啊、
0: 对，而且他说质量还不错，让我们非常的羡慕。
1: 对，我跟你讲，我就整不清楚那个，就因为我就是我只是在某宝上就是买东西、嗯、然后去那个网站上可能我用的还少，他经常会有满减啊和一些什么积分，我就是整不清楚，所以我经常就是很高的价格去买、嗯、
0: 对吧，所以我们要学会薅商家的羊毛哈。起点就说了，我院的手机壳都是两三块钱包油的，那怎么办呢，就是那种透明的手机壳，淘宝上都是两块三块四块多包邮的那一种。嗯，你自己来评定一下，因为我们也说了，它有一些手机壳呢是有一些含有这个致癌物质的，
1: 对，
0: 但是不能说所有便宜的手机壳质量都不好，对，就是可能你自己要去评估一下哈。我们也说了，有一些商家他比如说批量比较大啊，他就可以，然后再少一些中间商的话，他就可以把价格打下来，所以咱们也不能一竿子打死，便宜都不是好东西，对不对？
1: 他还给我们发了个图片，我们可以点进去看一下，他这个是有一个
0: 手机壳，
1: 哎呦，看着质量挺好的呢，
0: 嗯，而且还挺漂亮的。
1: 对啊，你看它那个上面还有凸出来的地方，是不是？是挂那个链儿的，你这你肯定是分开买的、嗯。我觉得那一个链儿可能几块几都不够啊，
0: 就不像是两三块钱的。
1: 对呀、
0: 啊，
1: 我就是这样嘛，就是说你可能是九块九买一个类似于那个一个手机，但是它那个手机壳上，但是它那个手机壳上还有个手机链儿，就它那个手机链儿，我感觉就两三块钱可能都买不下来的。
0: 那如果
1: 太会淘了，
0: 对呀、啊，那继续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个。对，周周就说了，他说我觉得便宜不等于劣质，不少工厂呢清仓的小商品九块九就能买到质量不错的，关键是要学会分辨商家。哎，这个说的也挺有道理的哈，但是分辨商家这就是一个很难的技术活了，怎么来分辨这个商家的产品它质量过不过硬呢，这也是考验大家的一门购物小技巧的一门知识和常识的。
1: 这个我跟你说，就都是得用这个什么刷单来刷出来的，
0: 对吧，都是交了学费经验教训出来的，是不是？
1: 对，就是你看现在就说嘛，好评特别多，所以说其实你还是要点开对方的真实图片。有些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有些人就是放了个图片吧，分辨率很低，然后底下就有这个淘友就回了，说什么呢，你的手机是用座机拍的吗，就是你的手机就是你的照片、嗯、不是用手机拍，是用座机拍出来的，
0: 意思就是图片太不清晰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现在手机的照相功能都特别好，好多手机照相功能都很好了，
1: 所以其实我们就能够从中感觉出来、嗯、这个可能就是商家经过几手的这个图片的分享、
0: 哦、
1: 然后传到你这边来了、
0: 哦、所以它的比如说是这个分辨率啊，还有的是不用原图传的，所以它就非常的模糊，
1: 可能是有这种现象哈。
0: 嗯，
1: 我们继续刷新，我们周哥说了哈、嗯、我觉得便宜不等于说劣质，不少工厂这个清仓的小商品九块九就能买到质量不错的，关键呢还是要学会分辨商家、嗯，对，这个说的很对，就是我刚刚也是这个心雨姐姐有说啊，刚才她那位听友不就说了嘛、嗯、这个九块九可能是说还是要咱们懂得怎么样去评价，你说这也是很多人的感受吧，因为价格只是参考，对不对，靠谱才是这个商家要该做的事情。其实另外呢哈，就是我经常会在我第一遍买他家东西买挺好的话，我就把它收藏了，把它关注了，然后他们家的东西呢就是再便宜我都敢买，但是如果说第一次买他家东西买的不好、嗯、我可能就会就是我也挺倔强，这样的就是不管对方有没有这种什么运费险之类的
0: 退货，
1: 我都会跟对方讲，你这个东西你就看我的图片，你是跟你实物不符合的，我说你不符合我就要退掉，然后对方说、嗯、这东西我不要了啊，我给你了钱，我给你退了、嗯嗯、我说不行，我说你必须得给我把这个东西退回去我说因为这个东西不好的放在我这儿、嗯、就是我占了你的便宜，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
0: 我也不想占你便宜，
1: 我也不想占你便宜，
0: 我就要退给你，
1: 我退给你，
0: 但是我不要将就我自己用你的这种劣质产品，
1: 没错，好像就是商家给我的感觉就是说好像我在占了他的便宜。

0: 便宜一样、嗯、啊，那没事，那你既然这样说，那我就给你了。但是有的商家可能他心里真的是觉得说，这个东西他确实知道它质量还不太好，
1: 嗯
0: 啊、那既然有人家有这个需求说要退这个货、
1: 嗯、
0: 那对方就是挺大方的就说给你了、
1: 嗯、
0: 其实也会有
1: 商家也理亏嘛，如果卖出的产品质量不好的话、
0: 嗯、
1: 哈，微信公众平台上梦梦就说了，我经常在直播间买9.9块的发圈、
0: 嗯、
1: 一大包十几个，带坏了就直接丢、
0: 嗯、
1: 这种小配饰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0: 嗯、那很多人就说了那个项圈啊、嗯、这个圈是什么做的呀，是不是这种消耗小品、
1: 嗯、
0: 这个里面的一些是不是有甲醛过量啊，是不是这个也还是 、嗯、有其中的有一个这样
1: 说
0: 法。
1: 这么一
0: 说
1: 大家好像买东西都变得特别的谨慎，特别的慎重。
0: 九块九不用这么谨慎，是不是？很多朋友都说了，
1: 对，就是看买什么类型的产品。斌哥说之前买的这个9.9的车载小摆件，
0: 嗯，
1: 收到之后味道特别的重，放在车里熏人，熏得难受，最后只能扔掉了。
0: 嗯、
1: 如果是刺鼻异味的物品的话呢，确实是不能继续使用。
0: 嗯、
1: 它不仅仅是难闻，就怕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一些隐患。
0: 说太对了，
1: 嗯，
0: 就尤其你让我想到了一个什么，就是我本来还想回购的，就是其实也不便宜啊，可能。300多块钱的一个类似于凉席这样的东西，但它这个凉席就是和以前的凉席又不太一样，它就是属于有点冰感的，又像床单一样、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味道很大、
1: 嗯、
0: 然后呢我就拿到阳台上去洗，它可以洗的，放在洗衣机可以洗的、
1: 嗯、
0: 它有点像被子一样的、
1: 嗯、
0: 就薄薄的那种软软的是可以洗的，然后我就拿出去晾，再回来用就没有任何的味道了，然后呢用起来也非常的舒服，铺着吧、
1: 嗯、
0: 它也不跑，就不像有些床单你铺上它会跑、
1: 嗯、
0: 它有一定的重量它还不跑，
1: 嗯，
0: 然后又比较凉快，其实我用起来是很舒服的，然后今年我就本来想回购一个新的，但是今天听完这个一些介绍之后、
1: 嗯、
0: 我觉得如果
1: 有
0: 味道的话就是还是要酌情的考虑一下、啊
1: 嗯、但是像你说的如果有味道清洗之后或者晾晒之后没有味道的话是不是相对会好一点，有的时候它产品出厂的时候比如说放在工厂、啊
0: 嗯、
1: 放在仓库啊，或者在运输途中可能也会有一些这种异味的吸附、
0: 嗯、
1: 有的产品可能就是你通通风啊，或者清洗之后就影响不大了，其实我觉得选东西啊，真的也是一门学问，大家就像刚才听众朋友说的一样，一定要有知识有技巧，然后多看评论，看这个产品它的这个评价怎么样，然后它的一些成分，
0: 嗯，
1: 成分怎么样，然后再去判断你该不该买，值不值得买、
0: 嗯、
1: 或者它的价格跟它的这个产品的质量是不是相符的哈。
0: 嗯，
1: 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关于网购9.9买到的产品，你会不会花9.9去网购这些产品，然后你网购回来的有没有踩坑的，或者有没有意外惊喜质量特别好的，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分享一下哈。
0: 是的，这很多听友对我们这个话题还挺感兴趣的哈、
1: 嗯、
0: 强子说了，我爱人特别爱囤9.9的小东西、
1: 嗯、
0: 家里堆了一大堆啊，那不少呢，买回来新鲜两天的就闲置了，最后呢是全部的清掉了，但是还好、
1: 嗯、
0: 这个9.9这个又不心疼，
1: 嗯，
0: 我觉得挺好的，
1: 一个两个不心疼、
0: 啊、
1: 如果像他这样一大堆买回来、啊、然后闲置在那儿，最后全部清理掉丢掉，我觉得也有点浪费。
0: 其实你发现没有，就是让你这个冲动下单的不是那种高额的这种产品，反而就是这个9.9，
1: 对，家里堆了一堆，你觉得好像买回来又没多少钱，然后买回来试试呗，万一买的好东西呢，买就算不好丢了也不心疼，很多人都是抱有这样的心理。
0: 嗯，其实我回想一下、嗯、就应该家里很多东西啊，就感觉扔了也是挺可惜的，但是不扔呢这个东西放在那儿你又一时半会儿都用不到它。
1: 嗯，
0: 然后呢我妈就说那没事啊，那就放在这儿呗，反正就是既然都是在自己家里，东西又买回来了就放在这儿吧，下次就买东西的时候你斟酌一下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用上。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买东西还就是一时的，
1: 有的人就爱囤货，
0: 对，有的时候比如说咱们、
1: 嗯、有的人爱断舍离哈、
0: 啊。有的时候比如说咱们去商场购物，可能你看在商场看到这个东西你就哎呀不一定会就是马上下单，然后呢你可能就说哎我去网上买吧，就想着想着就不会在网上买了。
1: 嗯，
0: 但是如果你真的到商场去逛街，就是有那种一时的冲动去买了它，你就买了，但是你可能在线上你可能这几个月都不会去买这个东西。
1: 嗯，但是线上线下呢购物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你线下比如有很多人晚上刷手机、
0: 嗯、
1: 然后看到各种直播各种这种推销就会冲动购买，买完之后第二天睡醒了突然间清醒 了想想赶紧退了，然后就会说有的商家可能就很早就发货了，他说嗯还好你动作快，再晚一点我就把你给退了。
0: 对，其实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1: 嗯、
0: 就是我喜欢健身的那个时候啊，经常去买运动衣服， 然后呢它也很便宜啊，就是我感觉就你越去买它就会越推给你，
1: 对，
0: 每天都会有
1: 大数据是这样，
0: 不同的人就是不同的直播博主，然后就会我就刷到他们、
1: 嗯、
0: 东西真的收到了。

0: 质量非常好，16.9块、19.9块、29.9块，真的那个衣服的质量非常好。
1: 也是宝藏店铺哈。
0: 然后是很不是是这些都很好。之后呢，就是有一次啊，我就是突然之间，就像你说的，以前还没觉醒，有一次突然觉醒了，我就把所有没有发货的都退了。然后这个商家就在私信留言我说，下次你想好再买。然后果断就把我拉黑了。
1: 凯哥呢也说，他说我挖到过宝藏，有一家平价店铺9.9块买的布艺收纳盒。用料很扎实，用到现在还好好的，所以他觉得找对商家，低价也能买到好物。所以选对靠谱的商家，然后买到性价比好的东西，又不用花多少钱，也是让我们觉得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哈。
0: 其实哈，咱们说这个价格吧，它只是一个参考。你像我们真正重要的是啥呢？咱们自己的判断，对不对？
1: 对，
0: 就是买东西的时候，你多看一看你这种品质，多想一想，咱们说适不适合自己啊？咱们不盲目的追求这个低价，也说咱不一味的去迷信这样的一个高价，是不是？
1: 看了这么多听友跟我们分享哈，其实我们也看得出来，大家的购物呢想法。其实各有不同，每个人觉得消耗的物件啊，就适合追求实惠。有的人呢，面对部分的产品用品，就会多一份的谨慎。当然，也有不少的朋友在靠谱的店铺里面，实实在在淘到了9.9块的好东西。刚才我们就也念了大家的这个微信哈，
0: 对，
1: 所以说呢，低价本身它没有什么过错，也不定贵的东西它一定就是好，关键就是还要看商家、看品质、看咱们消费的时候多一份自己的判断就好了。
0: 好了，那咱们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啦。
1: 那我是馨宇，
0: 我是铁莹，
1: 下周我们再见吧，
0: 拜拜。

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出发。
1: 相同命生我，天天护着我，我是小丹。今仔你讲到讲，甲云北先知的吕鲁明有关于虎鲛鲟鱼，新鲜呀啊，爬龙眼。人啊，生你解来了啊，鲟鱼，虎鲛话短，怕冻，多普通话带拢就来丢失、落下的意思。讲我的意来就来讲，就算是新鲜，也要中间早怕冻一时候，莫我米内，店内都要缓冲我一时候。莫必要因为一时失误，过后可在家去请谁其他呢？我少爷感激了我孙女孙光义虎鲛本土命案短说，孙段吕龙明从天门立搞虎鲛乌龙案，张啥天空走老二八龙鱼江，对公告信之后，一多跟边人按所说，先就休理，先左右之后，累了你用。搞了必须会天定户门的时间，匆匆离开，从家里包间绕到江边，会搞天定之后，才送去救援大爷。新鲜渡口内出现总望的情况，更好换谁能阿搬送那呢？就熬了，新鲜也阿爬龙眼，叫我寻遇我。生活带龙，叫我寻遇我的三元兵旅，鼓励天天给你。遇过本大爷的时候，因我呢还得蹭我。身边的人小小的安慰到，没有因新鲜也阿爬龙眼啊。所以我最后地道以虎鲛鲟鱼运送了老虎鲛包运以驱邪挂念，我阿我乱无心的过水也来受运生活地血。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

0: 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国网福州供电配网调度是整座榕城的供电大脑，方寸屏幕之间牵动着千家万户的灯火。2015年，超强台风苏迪罗正面袭击福州，狂风暴雨席卷全城，电网大面积受损，一场失控的抢修乱象成了所有调度人员心里抹不去的阴影。这也让葛青下定决心打破沿用多年的老旧调度模式。
2: 完了，彻底乱套了，全程好多线路跳闸泡水，抢修队全都在现场待命，可调度台电话全占线，指令根本发不出去啊。
3: 哎呀，我这边啊接到一堆用户投诉，小区整片停电，可我们压根协调不开啊，有什么办法呢？
4: 我盯了整整七天七夜，问题的根源我已经摸透了，所有的调度权限都攥在中心台，故障集中爆发的时候呢，中心台就是最大的堵点，一边是抢修有劲使不出，另外一边呢停电了，老百姓受苦，这套老流程啊必须得改呀。
2: 葛青，不是我泼冷水，这套流程用了十几年，大大小小的风雨都扛过来了，稳稳当当不出错，你现在要下放分支调度权，搞分层分区处置，现场行人多，水平参差不齐，一旦操作失误，出了供电事故，谁来背锅啊？
3: 就是啊，三思而后行。哎，咱们现在班组啊只求安稳，改革变数太大了，万一试点试出什么纰漏，全年考核直接垫底，咱们所有人的努力不都白费了吗？真不划算。
4: 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图一时安稳，受罪的是谁呢？是全城的老百姓啊。台风天断电停水，你们说谁家里不盼着快点来电？这个时候我们却因为流程卡顿束手无策，还是多去各个区县摸排摸排问题，找一找症结在哪儿吧。我们做一套新的流水线处置流程，分层调度模式，我觉得这样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5: 葛老师，有必要这么折腾吗？虽然现在流程繁琐，但胜在稳定呀。我们书本理论仿真模板都很熟悉了，哪用得着天天跑一线站点去实操，这不纯属白费功夫吗？
2: 纸上数据再好，不如多年的经验靠谱啊，改来改去，最后出问题不还是我们基层扛压力吗？
0: 老员工固守经验，管理层担心风险，年轻人轻视实操，三面压力齐齐压向葛青。可他看着调度大屏上密密麻麻的故障点位，想着台风夜里百姓的无助，他始终不肯妥协。此后数月，他放弃休息，扎根一线调研，复盘了几百条台风故障记录，也去各个区县摸排了问题，手把手打磨培训流程，一遍遍迭代优化制度，默默打磨出一套全新的应急调度体系。三年磨一剑，2018年台风玛利亚强势来袭，福州近200条电力线路同步故障，考验如期而至。
5: 周师傅，李姐，太神奇了，这么多线路同时出问题，调度台居然井然有序，没有一通电话拥堵，指令一键下达，现场抢修同步推进，一点都不乱。
3: 我全程盯着流程，分层处理，分工明确，效率翻倍不说，还能做到零卡顿零失误，看来是我之前太保守了，低估了这套新体系，也低估了你哦。
2: 这回我真是服了，守了十几年的老经验反而成了绊脚石，你顶着这么多压力坚持改革，把我们这么多年的应急难题给彻底解决了，真是太不容易了。
4: 只要能够让抢修提速，让老百姓少停电少受罪，所有的辛苦和争议呀、啊，都值得。
0: 改革成功了，新体系在全省推广落地，成为行业标杆。可葛青从未止步于技术突破，在他眼里，技术革新是根基，人才传承才是长久之计。面对班组人员断层、新人实操薄弱的难题，他主动扛起了传帮带的重任。
4: 小杨啊，我知道你。

0: 以理论功底扎实，学习能力也强，但是调度工作呢，最怕的是纸上谈兵，仿真数据再完美，也是替代不了现场真实工况的。
1: 葛姐，我之前事态浮躁，太自负了，总觉得实操演练、跑站点都是多余的，只知道依赖模板理论，忽略了一线的重要性。
0: 没关系，你明白了就好。年轻人有想法那是好事儿，但是电力调度容不得半点侥幸哦。
1: 你看，这是我整理出来的全套调度手册，还梳理了岗位易错点。从明天开始啊，咱们一块儿去跑现场，做一做故障模拟演练，沉下心练真功夫，这样啊，你们才能够早一天独当一面。
2: 好，葛老师，听你的，那我去把这个手册多印几本，发给小张、小陈他们去。技术要革新，初心和本领呢，也要代代相传。
3: 小葛呀，你不仅敢闯敢干搞创新，还愿意倾囊相授带新人，这么有担当有格局，真是难得呀！从直面天灾逆势破局，打破老旧调度壁垒，到深耕创新打磨标杆体系领跑行业发展，再到躬身育人薪火相传培育青年骨干。 葛青以平凡岗位坚守初心，以敢为人先的魄力突破局限，以温润匠心传承责任。一身工装守初心，三尺调度护万家。葛青用热爱与担当，守护着蓉城岁岁不熄的璀璨灯火。
4: 这20多年来，我其实没有深想太多。 只希望能够守住这一城的灯火，能培育出一批批的优秀的电网人，那就是我最大的初心了。
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
4: 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6: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8: 删除。
7: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9: 不是，
10: 来源不明的链接，
11: 不点，
10: 不点，
8: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2: 不说。
13: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塔巷巷口的牌坊上立着一座袖珍的七级佛塔，每从方门下过，看着那树影斑驳里高耸的塔尖，我总好奇塔巷的塔最初是什么模样。翻开宋代的《三山志》，我找到了答案，原来塔巷的塔最初是一座阿育王塔。闽地的塔最早出现在南朝萧梁，鼎盛时达到了相峻相望的景况，可惜到了唐末，自称冲天大将军的皇朝攻入福州，一把火将闽地的塔焚炼无疑。王室主闽时，休养生息的闽王大力崇佛，在福州地区建造了许多佛塔。除了诗句里夜间七塔万之灯的七塔外，还有一座闽王石友之的塔，那就是塔巷的阿育王塔。为了这座塔，闽王座下的琅琊安元使还墓园架造了玉王塔院予以奉养，而通往塔院的街道也因此有了塔巷的俗呼。有俗呼自然有证明，塔巷最早的证明叫修文方。修文的本意是指修制典章制度，提倡礼乐教化。在过去，福州还有一处以修文命名的地方，那就是金闽侯的上街，它当时是侯官县石乡中的修文乡。到了1131年，秘书省教书郎陈义泽的侄孙陈树以坊内中举人数不利为由，改修为新，于是塔巷又有了另一个证明，新文方。巧的是，也就在第二年，陈树真的中了壬子科张九成榜的进士，后官至石城县的知县。可惜的是，新文了以后，塔巷的文运并未真正兴起，除了宋时出了一个不知名的两优仕贺状元外，一直没有出现文如荟萃、衣锦会征的景象。于是在明代时，新文方又改成了文心方。与此同时，当地人在巷北建造了一座供奉两优仕贺状元的文心状元墙。在礼社和行的年代，塔巷出现在社部里的名称变成了文心境。明中期后，玉王塔院与塔俱废，直到清末，巷里的人为全塔巷之名，象征性的在巷内砌造半盘小塔。20世纪50年代，又用水泥塑了一座袖珍的七级佛塔，立在巷口的石方上。后来塔被损毁，如今的塔是多年前重塑的。好在巷内朗朗书声从未停过，来来往往的匆匆过客，关注的也不是塔巷的塔，而是塔巷人文。
4: 在这喧嚣城市的角落，段段城中旧事，条条老街古巷，座座青砖绿瓦，早已淹没在时间的急流中，被人们所遗忘。印象福州，带你寻访独特的城市记忆。
3: 明弘治年间，官府在塔巷为孝子高君立金孝方，以表彰高君对其父母的孝行。这高家可是塔巷里有史可稽的第一个世家。高君的父亲高煦是1433年的二甲第二名进士，由给事中初为江西按察司佥事，卒于官。入殓后，高君就想守墓尽孝，为母亲所祖。到了母亲义丧，乃于墓侧筑庐，三年始归。翰林院修撰罗伦闻听后赠诗一首：三年疏水如君少，一片天然孝子心，昨夜三山明月照，不知甘露洒幽人。高君的从子叫孔嘉，是个教育，

0: 是个水墨画高手，他的儿子好侠居士，师从正善夫，绝艺仕尽，其藏书万卷，诗名远播，又公书善画，喝了酒后狂叫放歌，散发跌足。时人赞少林有佳句，不若侠仙笔，最后扫丹青，往往鬼神替，一门四事，文脉相承。不久后，一个叫祝德的人从方下走过， 他一定从高君的孝心里看到了塔巷古朴的民风，于是他在塔巷购房，并在房右住书室，取名恒斋。当时的士大夫如督察院右迁都御史林延玉等都乐于之游。祝德有三个儿子，其中长子祝延玉是嘉靖四年举人，曾任江苏高淳县和广东恩平县的知县。 次子祝时泰是嘉靖八年进士，授工部司务，户部陕西思源外郎，关中德王府长史，进士徐嗣宗，同知栾干，教育叶士振等，亦与祝家联姻，三代以立，建成塔巷名门。清代以后，孝廉方正官崇，甘肃平凉府知府王谢，浙江巡抚王友龄，举人陈宝轩，
1: 由传部郎中陈茂师、杜支部郎中陈茂峰、新编陆军第十一混成旅旅长王琦、海军登营州舰舰长叶伯钧、福州八才女之一的叶可西、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林长明、空手道名师谢如汝等也纷纷举此。这其中又以王友龄的名声最具，多少衣冠来必地，至今名胜善风流。塔巷的名人还有许多， 他的文运虽称不上昌盛，但修文新文之风一直不减。有人说宋代理学家沉香也曾住在塔巷里，他是古林学派创始人，与陈烈、周希孟、郑穆一起倡导海滨，开闽学之先。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我是小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后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我们经常可以在影视剧中看到皇帝大怒时对官员们说，摘掉他的乌纱帽。乌纱帽就是官员戴的帽子，这起源于春秋时期的冠礼。春秋战国时，一个人成年时要举行冠礼，后来就一直延续了下来。汉朝时候的官员流行戴长冠，长冠是用竹皮编制的。魏晋流行羽扇冠巾，宋朝的官帽最有特色，它是我们看到的那种两头长长的长翅帽，是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发明的。据说赵匡胤为了防止文武大臣们在朝会的时候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于是发明了这一种长翅帽。而官员戴上长翅帽的时候，想要窃窃私语真的很难，这赵匡胤啊真是个发明家。明清两朝的官帽就是乌纱帽，这是一种用黑纱做的帽子，清朝也叫做顶戴花翎。其帽子的顶端有一颗珠子，这个珠子就是顶珠，顶珠材质多为红、蓝、白、金等色的宝石。按照清朝的规定，一品为红宝石，二品为珊瑚，三品为蓝宝石，四品用青金石，五品用水晶，六品用砗磲，七品用素金，八品用英文铝花金，九品为洋文漏花金。虽然这些宝石比不上现代工艺的精湛，但价格依然不菲。据说一品顶戴红宝石现在市场价格达到7000人民币一克，重量大概也有10余克，一颗红宝石大概也有数十万的价值。无顶珠者则无官品，如果官员犯法了，就要摘掉乌纱帽，同时帽子上的顶珠也要取下来，表示已不戴官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

0: 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现在是晚安宝贝，陪伴你享受安静的美好时光。现在是晚安宝贝，陪伴你享受安静的美好时光。
3: 我不要做小鱼，方素珍。在一处深深的海里，有一条小鱼儿。小鱼儿非常小，但是它的志向可不小。它每天一醒来，就会大声地说：“我不要当一条小鱼。”有一天，它对好朋友泡泡说：“我想到了，我想变成一种西瓜鱼。”泡泡听了，哈哈大笑：“世界上哪有西瓜鱼？”小鱼儿说：“谁说没有西瓜鱼？只是我们没见过而已。就算有西瓜鱼，一定也是圆圆胖胖的，我才不喜欢呢。我只喜欢你现在的样子。”小鱼儿说：“好吧，我再想想看。”第二天，小鱼儿又兴奋地告诉泡泡：“我想到了，我想变成一种洋葱鱼，很可爱吧？”泡泡鱼听了，又哈哈大笑：“世界上哪有洋葱鱼？”小鱼儿说：“谁说没有洋葱鱼？只是我们没看见过而已。就算有洋葱鱼，一定也是圆圆胖胖的，我才不喜欢呢。我只喜欢你现在的样子。”小鱼儿接着说：“那么我想变成一种母鲫鱼，后面跟着一群小鲫鱼，很酷吧？”泡泡鱼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总是想变成圆滚滚的鱼呢？就算有母鲫鱼，一定也是圆圆胖胖的，我才不喜欢呢。我只喜欢你现在的样子。”小鱼儿说：“
4: 好吧，我再想想看。”
3: 但是小鱼想不出来了，他决定去旅行，离开深深的海和好朋友泡泡。不久，小鱼游到了岸边，看见了一大片开满小花的大草地。他兴奋地用力一跳，跳到了岸上，并且好奇地东看看西看看。“哇哦，好美的天空啊！我就知道天上也有白云鱼呢。”一会儿他就喘不过气来了，“哎呀，我不能呼吸了。”他立刻扑通一声跳回到水里去。不久，他又游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地方，他用力一跳，这次他跌进了一座草堆里。“哇，怎么这么冷啊？”他抬头看看天空，一片一片白白的东西正缓缓地飘下来。小鱼尝了一口，冰冰凉凉的。“
4: 哇，这是什么东西？怎么一到嘴巴里就融化了呢？”
3: 才一会儿，他又大叫一声：“哎呀，我不能呼吸了。”他立刻跳回到了水里。就这样跳上跳下，小鱼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了。他想起深海里的家，更想念好朋友泡泡。于是小鱼摇摇尾巴离开了岸边，回到海底的家。一见到泡泡，小鱼又很兴奋地说：“
4: 我想到了，我想变成一种读书鱼，很棒吧？”“那是什么鱼呢？”泡泡问。“因为我到陆地上

0: 看到好多奇怪的东西，我都不知道那是什么，所以我想变成一种读书鱼，读好多好多的书，变成很有很有学问的鱼。泡泡听了还是哈哈大笑，世界上哪有读书鱼？你在做梦吗？谁说没有？我就是呀。小鱼还是非常自信，世界这么大，一定有读书鱼，只是我们没见过而已。我就是想变成一种读书鱼。泡泡对小鱼说，
1: 好吧，反正你是一条爱许愿的小鱼，但是你在变成读书鱼之前，总要填饱肚子呀。
0: 小鱼这才想到，
2: 对了，我好饿。
0: 小小的许愿鱼和他的好朋友一起开心地去找东西吃了。几天后，小鱼设计了一个广告牌，看到一本好书，就说给好朋友听，这是分享快乐，欢迎大家来参加海底读书会。泡泡、螃蟹、乌龟和章鱼都半信半疑地来报名了。小鱼和大家一起看书、讨论、讲故事，真是快乐极了。它不再是一条小鱼儿了，它是聪明又开心的读书鱼呢。以上这个故事选自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彩虹桥大爱吴江》系列之《音乐在我口袋里》，作者方素珍。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可以自己去找来《音乐在我口袋里》这本书，亲自读一读哦。祝你阅读愉快。

晚安宝贝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小侦探阿加莎的编辑李伟鹏。小侦探阿加莎系列丛书是由意大利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史蒂夫·史蒂文森创作完成。丛书的主人公是两个年仅12岁的学生阿加莎和拉瑞，他们在环游世界的旅行中侦破了一桩桩扑朔迷离的案件。作品的构思非常独特，把环游世界和侦破案件结合在一起，不光惊险刺激，还极富知识，非常好看。情节设置也是扣人心弦，可读性很强，是一

0: 非常值得阅读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小说的内容切入点表达方式均符合少儿读者的阅读心理需求，能够充分激发他们在这一时期对神秘悬疑事件的好奇心和探索欲，让孩子们的观察力、思考力和逻辑推理能力得到很好的培养和锻炼。那目前呢，我们这个系列只推出了第一季，共三本，分别是《法老之谜》、《孟加拉珍珠》和《苏格兰国王的宝剑》。 第二季共有五本，远征的使命、总督的王冠、百慕大群岛的宝藏、埃菲尔铁塔谋杀案、尼亚加拉大瀑布、盗窃案。这套书的作者史蒂夫·史蒂文森呢，是意大利著名儿童文学家，作品畅销全世界。他的侦探小说《小侦探阿加莎》系列目前已经出版了20多个品种，是意大利儿童乃至世界儿童非常喜爱的侦探冒险小说。笔下的主人公阿加莎机智、勇敢、坚韧。 拉瑞虽然懒散，但是鬼马精灵，就像我们身边的小伙伴。如果你够勇敢，就跟阿加莎一起周游世界，探索世界吧。如果你够机智，就像小侦探一样四处冒险，解开谜团吧。希望大家喜欢我编辑的这套小侦探阿加莎，谢谢。
1: 现在是晚安宝贝，陪伴你享受安静的
2: 美好时光。现在是晚安宝贝，陪伴你享受安静的美好时光。小精灵的飞翔梦，方素珍。森林公园的草丛里有一群小精灵，身高只有一根拇指长。 每天傍晚以后，他们才会出来活动。其中有两个很老很老的小精灵，他们年轻的时候就结婚了。在小精灵的传说里啊，如果结婚当天空中掉下来一颗糖果，只要吃一口，他们的背上就会长出一对翅膀。拥有一对美丽的翅膀是所有小精灵最大的梦想呢。 有了翅膀就可以飞呀飞呀，飞到树上，再也不必担心被踩扁啦。可是，这一对夫妻结婚那天，空中只是下着毛毛雨，什么也没有掉下来。新郎安慰新娘：“哎，听说月圆的晚上，如果月亮出来了，天空下着毛毛雨，又碰巧掉下来一枚戒指，我们把戒指套在头上，一样会长出翅膀。”这个传说，新郎对新娘说了一遍又一遍。但是，每个月圆的晚上都发生不同的情况，有时候月亮出来了，没下雨。 有时候下着雨，月亮不知去哪了；有时候月亮出来了，而且下着雨，却等不到戒指。有一次，他们终于等到了月光雨，而且正好也有一枚戒指从空中掉下来。不过，戒指被动作快一点的小精灵给捡去了。日子一天一天过去。 草丛里其他的小精灵几乎都长出翅膀飞走了，只有他们这一对夫妻已经变成老公公和老婆婆了，还是没有碰到好运气。这一天，圆圆的月亮从乌云中慢慢地出现了，天空正好飘着毛毛雨。 又是一个等待奇迹的好日子，老婆婆兴奋地坐在摇摇椅上，让月光下的毛毛雨柔柔地飘打在脸上。她和老公公默默地祈祷着：“戒指，戒指，戒指，戒指！”咔，轻轻一声，老婆婆立刻睁开眼睛说：“咦，什么声音？” 他们紧张地到处找来找去，突然，老公公的心跳加快了，他结结巴巴地说：“啊，是，是。”这时候，一张小女孩的脸趴下来，焦急地说：“

0: 我的戒指掉了怎么办？
1: 我们快点找找看呀。老公公一直盯着那枚戒指，老婆婆一句话也不敢说，仿佛她一开口，那枚戒指就嗖地飞走了。等了好久好久，小女孩的脸终于离开草丛了。找不到戒指的她，呜呜地一直哭着。妈妈耐心地告诉她小精灵的传说，小女孩专心地听故事，不再哭了。看到小女孩和她妈妈走远了，老公公立刻跑过去捡戒指。快把戒指戴在头上，等一下就会长出翅膀来。老婆婆小心翼翼地接过戒指，忽然她想到了什么，忙问，
2: 那你呢？这么多年才等到一枚戒指，你快点套上吧。我不想自己飞走，我们一起等下一枚戒指。那要等多久啊？真是受不了你。
1: 老公公气呼呼地回家去了。听说那个小女孩的戒指一直留在森林公园里，老公公和老婆婆仍在耐心地等待下一枚戒指。听说那个掉了戒指的女孩长大后也生了一个小女儿，有一天晚上，她带着小女儿去森林公园玩，一不小心，小女儿的戒指掉在草丛里。他们找了半天，那枚戒指就是不见了。小女儿呜呜地哭个不停，她擦擦小女儿的眼泪，轻轻地说：从前，森林公园的草丛里，有一群小精灵，身高只有一根拇指长，每天傍晚以后，他们才会出来活动。就像他当年一样，小女儿认真地听故事，也忘记哭泣了。小精灵等待戒指长出翅膀的故事，就这样一直被传说下去。以上这个故事选自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彩虹桥大爱无疆》系列之《音乐在我口袋里》，作者方素珍。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可以自己去找来《音乐在我口袋里》这本书，亲自读一读哦。祝你阅读愉快。
3: 福州电台晚安宝贝的听友们，你们好，我是中国版协少儿读工作委员会主任海飞。我觉得阅读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是人生最应该做的最有益的好事。希望孩子们从小读好书，好读书，在读书中找到自己的快乐，在读书中愉快成长。谢谢
4: 晚安宝贝的小朋友，希望你们能够开开心心读书，读本好书就是为世界做一件美丽的事哦。
5: 我是花婆婆。
6: 福州电台晚安宝贝的所有听众大家好，我是台湾的林文宝。我觉得阅读呢就像吃饭一样，希望每个孩子能够每天吃饭，每天快乐。谢谢
7: 福州电台晚安宝贝，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郭文雅。我觉得阅读应该是我们一生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功课，这个功课呢给我们带来了智慧，带来了快乐，生活上精神上最大的食粮。我希望大家把阅读当作一个生活中最大的乐趣来看待。
8: 福州电台晚安宝贝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的方卫平，我是从事儿童文学教学研究和推广工作的。我觉得阅读是滋养我们童年、提升我们童年、快乐我们童年的一个重要的活动。希望呢，我们的小朋友们能多读好书，多读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在好的作品，特别是儿童文学作品当中，来发现阅读的快乐，来收获阅读的快乐。有好书相伴，我们的童年就会丰润，就会饱满，我们的未来就会更加有幸福的前途。谢谢你们。

0: 现在是晚安宝贝，陪伴你享受安静的美好时光。现在是晚安宝贝，陪伴你享受安静的美好时光。
1: 小青虫的梦，冰波。夏夜的草丛里，音乐响起来了，它和月光一样，仿佛会流淌似的。叽铃铃，那是蟋蟀在开音乐会，它的琴弹得特别好，油亮亮的样子也特别神气。哇哦，伟大的音乐家！到草丛里来听音乐的昆虫们都这么说。躲在一片草叶底下的小青虫动也不敢动。小青虫在偷偷地听着，它虽然长得难看，但它爱音乐，爱得那么厉害。唉，每当蟋蟀弹完一曲，小青虫都会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太美了，音乐总会把小青虫带到一个遥远的梦境里。可是蟋蟀不喜欢小青虫，常常把它赶走。它挥着优雅的触须，不耐烦地说：我的音乐这么美，你那么丑，去去去。小青虫只得伤心地爬开，躲在远远的地方流眼泪，眼泪里映着满天冷冷的小星星。叽铃铃，音乐又传来了，小青虫抬起头来，凝神听着，望着那远远的朦胧的草丛，那里显得更加迷人。它轻轻地向前爬去，后脚踩着前脚的脚印。它爬到一棵小树上，谁也没有发现它。月亮是那么圆，星星是那么亮，蟋蟀就在这棵树下弹琴。这里就像是那个梦境，小青虫心里说。小青虫躲在一片树叶底下，悄悄地做了一个茧。他想，藏在茧里面听，蟋蟀就看不到我了。一个淡灰色的茧在风里轻轻摇晃着，细丝织成的茧把别的声音全挡在外面，只有音乐能传进来，在茧里面轻轻回响。听着优美的音乐，小青虫睡着了。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长出一对可以跳舞的翅膀，音乐一直陪伴着这个好长好长的梦。当小青虫醒来时，它已经变成了一只美丽的蝴蝶，美丽的让它自己也吃惊。蝴蝶从茧里飞出来，蟋蟀仰起头来看着它。哇哦，像个仙女，仙女，蟋蟀说。蟋蟀大概还不知道，这美丽的蝴蝶就是那丑小青虫变的。蝴蝶大概也不知道，如果没有音乐，它会是什么样子。琴声又响了，音乐融在月光里，在草丛里流淌。蝴蝶和着音乐翩翩起舞，昆虫们都在想，是蟋蟀的音乐使蝴蝶变得更美呢，还是蝴蝶的舞蹈让音乐变得更美。这个故事选自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彩虹桥大爱吴江》系列之《小青虫的梦》，作者冰波。

0: 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1: 上回书提到，冯保他要到白云观去祭拜祭拜他的祖师丘处机，在白云观碰见了国舅爷，国舅爷跟他提出了一个要求，让他给李太后传个信儿，就说在沧州这个地方给他父亲武清伯李伟选好了一块坟营地，说是这块坟营地是一块风水宝地，既然要给皇帝的外公修坟，就得需要一笔费用，也就是一笔银两，这笔钱就应该户部拿出去公布，开始造一个计划表。大内的总管冯保就合计上了，这个武清伯现在朝廷把子李银这税提上来了，他肯定不买，就想在这个坟营地的造价上捞点外快。好，我呀勒你一把。冯保就来坏主意了，这个消息他还必须得传达给太后。这天早晨，冯保显得悠闲自得，没有什么事，他呀大大方方的就来到了乾清宫。冯保啊，今天没事吗？太后，万岁爷也在这儿。大伴儿啊，你来了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啊？奴才没有什么好消息，不过昨天奴才到白云观降降香，碰见国舅爷了。什么？你碰见我舅舅了？小皇上还感到很吃惊，我舅舅他怎么到白云观去了呢？今儿啊，你舅舅虽说有个官职，其实啊那是个闲差，他哪儿都去，别说白云观，有的时候啊京郊那几座寺院他都去溜达溜达。哎，母后，那你说我舅舅是信道教还是信佛教啊？嗨呀，你舅舅啊他什么教也不信，信花教。这个花教指的是啊拉新媳妇那个花教，就是说李高这个浪荡公子一见到那花轿里边坐着有几分姿色的女人，他就迈不动腿儿。但是小皇上听不明白，冯保听明白了，心里边扑哧一下子笑了。他明白李太后啊瞧不起他这个娘弟弟。哎，大伯，你说我舅舅到白云观干什么去了？启禀万岁皇上，你舅舅啊见到我之后是化了妆去的，我以为哪儿来了一个疯道士呢，手下的锦衣卫啊差点没把他抓起来，后来我一看这是国舅爷，我就下令把他放了。我舅舅还装一个疯道士啊？呵，我舅舅要演小品还不用化妆了呢。李太后一听，这什么话呀？冯保啊，那他见到你一定是有事儿啊。是啊，太后娘娘，这个国舅爷跟我提出一个要求。
2: 跟你提要求？
1: 是啊，
2: 跟你提什么要求了？
1: 他说要给你老父亲，也就是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要修一座坟营地，说老爷子也快70岁了，应该提前做准备。这不，今天一大早我就跟您和皇上禀告这件事儿，他让我一定把这个消息跟您说一说。

0: 李太后一想，自己老爹也快70岁了，年纪也不小了，要说修坟营地，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太后心里边，她非常明白，这要修一座坟，那可不是老百姓啊，那是武清伯当今万岁的老爷，这工程造价得一笔钱呐。虽说现在朝廷这经济情况有些好转，但是这笔费用必须得公布，做出预算呐。想到这儿，他就犹豫起来了，公布能不能痛痛快快的给做出预算来，因为他心里明白，这个老朱恒是好几朝的元老，在他眼里办什么事儿都是一抹黑，公事公办。冯宝利用这个机会就开始添油加醋。万岁爷，太后娘娘，我想这武清伯李卫林老爷修坟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不过呀，皇帝这龙袍也应该做了。你看前几天那个张大首辅跟您汇报工作的时候提出这个事儿了，可是这几天他没动静了。我想一个羊也是赶，两只羊也是放，干脆这两件事儿下一道旨，让工部做出一个预算表一块报上来，然后这户部就可以拨款了。冯宝啊，你说的倒挺轻松，你可知道那个邱德用在我身边的时候提出皇上龙袍的事，不过他的造价算计得有点离谱，这回得让工部重新核算一下子。对，我现在就去跟张先生合计合计，这两件事儿一块办，好吧，你跟张首辅合计一下吧。太后就把冯宝打发走了。这冯宝离开李太后和皇上之后，哪儿也没去，直接就来到了内阁。到了内阁，正好张居正就在内阁。有的时候啊，他不在内阁，这我不用说，大伙就明白了。现在朝廷的事儿基本稳定了，经查搞完以后，各个衙门都各负其责，他有时候啊就到吉祥炉陪一陪那小娘子。可是今儿个他真就在内阁，一看冯公公来了，这冯宝一来肯定是有事儿。哎呀，冯公公怎么这么闲着，您来了。张大宰相啊，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昨天我在白云观碰见了一个人。哦，碰见一个人，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1: 嘿，这个人啊是国舅爷。
0: 国舅爷呀，装成一个疯道士，拿个大竹竿子噼里啪啦的就打这些小老道，结果啊我手下东厂那些小豆差点没把他抓起来。我一看是国舅爷，这可动不得呀。他说他不化妆进不来，他要跟我商量点事儿。国舅爷跟你商量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
1: 嗨，他怕你呀、啊！你别看他是国舅爷，你看他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的，到你这个铁面宰相跟前呢，他什么话也不敢说。
0: 哎呀，那你可过奖了。这个国舅爷我听说了，在北京地面上好使啊。
1: 哼，那是大伙捧他。
0: 其实冯宝最看不上这个李高。
1: 那这个国舅爷跟你究竟说的什么事儿啊？
2: 他呀提出来要给他爹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修一座坟营地，地点选在了沧州，说是那儿有一块风水宝地，已经看完了，同时啊他是找钦天官的人陪着他去看的，
0: 也找了好几个有名的风水大师到那儿啊详细的勘察了这块地形，认为这块地形不错，他跟我说让我跟他姐姐和小皇上商量商量，赶快拨

一大笔银两啊。刚才我在乾清宫把这件事儿跟小皇上和太后娘娘说了，太后娘娘啊，现在也明白治理国家这些大事的道理。

清波李伟李老爷修坟营地，这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件朝中的大工程。可是龙袍这件事儿，前一段时间他确实跟李太后说过，这两天也没有动作。冯宝到李太后那儿买个人情，把这件事提出来了。今天他来到我这儿，要把这两件事一块办。张居正就合计起来了，要说给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修一个坟营地，这是理所当然的。可是提起皇上的龙袍，这可是一笔很大的开销。再说冯宝这里边肯定有猫腻，他就试探一下冯宝：冯公公，您看皇上要重新做四套龙袍，这个价钱你是不是心里有个谱啊？我说张阁老啊，我估摸着一套最好的，那三套经常换换新就行，我想80万两银子足够了。80万两，按理说这价要和180万比差多了，但是这里边还有水分。首府知道这里边有水分，可是今天当着这位大内总管的面还不能把这件事说破。他就婉转地回答了冯宝：冯公公，这么办，皇上龙袍这件事你回去跟上一间的公公交代一下，让上一间的公公尽快打一个工程计划表，然后把这个计划表报到工部，工部核准之后咱们再启奏皇上。另外给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修坟这件事儿，我想这么办，应该先派钦天监的官员到实地考察，然后工部也跟去，儿两下的官员在一起做一下预算，这笔钱是朝中花钱，涉及不到内宫，所以工部和钦天监就可以定，然后报到内阁，内阁通过皇上就可以批注。冯宝一看目的已经达到了，好吧，张先生就这么办。他离开内阁回去了。要说冯宝现在那是趾高气扬，在大内谁见谁怕呀。他当上掌印的太监之后，他提起来两个人，一个叫孙龙，另一个就是吴和，这两个人都拜在他的门下。要说孙龙这个人有鬼点子，而且这个人还多才多艺，写一手好字，协助冯宝料理一些宫内这些杂七杂八的事儿。每次他把这些事儿处理完之后，冯宝都觉得特别的满意，根本不用冯宝操心。这个冯宝他觉得孙龙对他是忠心耿耿，就把孙龙提拔起来，在大内既管钱儿又管物。管钱管物的有了，还得缺一个管人的，他就看中了这个吴和。要提起这个吴和，这个小子馊主意也不少，他投靠冯宝之后可以说他是忠心耿耿，效忠于冯宝。在冯宝和孟冲两个人较劲儿的时候，他当时是赌一把，他把一切的赌注都压在冯宝身上了。如果冯宝要是败了，那这个吴和在宫内就彻底的玩完了。可是哪儿曾想，这个冯宝通过李太后和陈皇后把孟冲给干败了，这回他可得眼瞅了。原来他啥也不是，冯宝坐上司礼监掌印的太监之后，首先就把内官监这个职务交给了吴和。内官监那就相当于朝廷的吏部，朝廷的吏部替皇上管着天下所有的官员，那么内官监也是替皇上管着内宫里边那些有官职的太监。咱们前

文书已经介绍过，内宫的衙门比政府的衙门还要多，四司八局24个衙门，这些官员的任免都归内官监管，所以内官监这个太监，大伙望着他都害怕，他管着内宫所有这些太监的升迁，所以吴和坐上这个宝座，在内宫那是趾高气扬，谁见了谁都怕他三分。这小子当上内官监的掌座之后，可发了财了。首辅张居正在万历元年开始，在内阁实行了经查，朝廷那些官员挨个过了一遍，这些贪污败落的官员一个个都揪出来了，现在风气基本上已经正了。可是大内的这些衙门的官员可不归内阁管了，这样一来吴和就可以做手脚了，各个级别的官员他都给你规定一个价，是拿多少银子当多大的官。这招一出台，呵，这吴和的腰包可鼓起来了。但是这个吴和他也不能都私吞，他把这笔钱得拿出一大半孝敬他干爹，就是内宫的总管冯宝。冯宝呢，你看他表面不管，实际他得了大头。但是这吴和手脚越来越大，他也发现点问题。这小子这钱儿怎么这么多呢？他给我那么多，他得多少？就开始心里边画了合计。怎么画合计了呢？吴和有的时候做起事儿来是不计后果。首先他花一大批银两置了一套家院，就是在大内外边自己私自置了一套宅子。他把自己的家业置起来之后，也养活一些使唤人员，什么看门的、管事的、做饭的伙计，还有一些更夫。这个事儿就传到冯宝的耳朵里了，冯宝就挺犯忌讳。更主要的是，这个吴和还做出一件事儿，这件事儿让冯宝非常生气，就是啊，他找了一个对神。这对神什么意思？内宫的太监基本上都没有升职能力，有些人很小的时候就净了身，来到宫里边当了太监。可是吴和找了一个相好的，内宫里边有个宫女叫小凤，这小凤长得既水灵又漂亮，一般的男人见到这个小凤都得拉拉汗水啊。可是吴和看中了，但是他白看中，自己没有生育能力，但是他也想把小凤拢在自己的怀里，就想方设法跟小凤套套近乎。有一天他偷偷的给小凤买了一对贵重的礼品，就是一对祖母绿。当这个小凤接到这么贵重的礼品，在心里边对这个吴和有着特殊的好感，时间不长就投在吴和的怀里。两个人从此之后秘密的经常来往，这时间长了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个风就传到冯宝的耳朵里了。当冯宝听到这个风声之后，心里边很不是滋味。吴和和孙龙这两个人在冯宝面前那简直就是两条狗，冯宝对他们两个也特别的信赖，什么事儿都交给他俩去办，有的时候徐学在背后都吃醋。可是今天冯宝就觉得吴和不应该瞒着他呀。首先吴和在外边自了一套自己的私宅，这件事儿冯宝就有想法。可是今天吴和又背着他搞了一个女人，玩起了

0: 对绳，冯宝就更来气了。正好今天他在内阁回来之后要找孙龙研究研究皇上坐龙袍攻城造驾的事儿，就把这两个手下的走狗叫过来了。这两个太监一听说主子叫他们，赶紧屁颠屁颠的就过来了。冯宝看了看他俩，首先跟孙龙交代了一下，小皇上要坐龙袍，你看看你应该马上找人计算一下需要多少钱。这事好办，孙龙找几个人一合计，工程造价就出来了，然后做个预算表，90万两银子。90万两银子，内宫出45万两，朝廷内阁的工部那边出45万两，这事儿就可以报到工部核准之后，就等着拿钱了。孙龙的事儿，冯宝交代完了，然后冯宝就把脸儿转向了吴和。吴和呀，我听说你在内宫外边置了点产业。啊，干爹呀，是有这么回事儿。你这套家业置的还挺大，不算大，有这么一个小宅院。吴和呀，你在内官监待了一共2年多时间，你也不怕影响？干爹，您这什么意思啊？你干爹我在内宫前前后后待了40几个年头，我一直当到现在司礼监掌印的太监，我也没像你这么张狂啊。再说我听说你还做了一件见不得人的事儿，这句话一出口，你再看吴和那脸都变色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蔷薇玉画馆。
1: My name is Peter Parker. We used to know each other, but something bad was going to happen, and the only way to stop it was to make everyone forget about me. Because I'm not just Peter Parker. I'm Spider-Man.
2: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德斯汀·克里顿执导、汤姆·赫兰德领衔主演的漫威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这次彼得·帕克自愿让世界遗忘自己，一转眼就是四年过去了。失去挚友、挚爱与亲人的陪伴，他独自重返街头，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坚守使命，守护整座城市。然而日益沉重的责任和无尽的压力，意外地引发了一场骇人的身体异变，直接威胁到了蜘蛛侠的生命，迫使他向绿巨人班纳博士寻求帮助。与此同时，多方邪恶势力趁虚而入，纽约再度陷入危机。面对前所未有的强敌，蜘蛛侠能否绝境破局，完成破茧重生呢？
3: The hell, Frank! You just hit me with a van!
4: Put your whimpering. Suit yourself.
2: 如果严格按照漫威的分类，彼得·帕克其实并不能算得上是变种人。他的能力来自于放射性蜘蛛的叮咬，属于后天发生的身体变异。而这次蜘蛛侠成了典型的变种人，身体也在失控中变化，甚至试图以安全之名控制特殊个体。当事人既恐惧自己的力量，又不得不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究竟应该隐藏、抑制甚至消灭自身的异常，还是能够和他和平共处呢？
5: Excuse me, Dr. Banner, I need your help.
6: What did you say your name was?
7: If DNA is mutating, it would be enormously dangerous.
2: 所以题目当中的崭新之日并不是忘掉昨天，也不是恢复成那个没有创伤、没有变异的彼得。真正的崭新之日是一个人终于停止切割自己。彼得最终救下的不只是纽约，也是那个一直被他以保护所有人为理由独自留在过去的 Peter Park.
8: You're losing it, kid.
9: And for those spiders who make it through, it amounts to a kind of rebirth.
2: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漫威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孙美丽，下期见。
10: Nice flowers.
5: Oh, they're a housewarming gift.
10: I'm MJ.
5: I'm just a neighbor from across the hall.
10: Friendly neighbor.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2: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1: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2: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

0: 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1: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2: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4: 地势报道家乡新闻，
5: 真实记录福州发展，
4: 经历福州。
0: 海内外福州乡亲，你个你好，我是小丹，欢迎收听《今日福州》。今日《今日福州》的左右两岸，福州市跟天音大学签署合作协议，在天涯英才卷优好之招，后年化在福州，你看你呢？上车英才推介给上松会多北京新公举办，好望今朝爱见福州爱见女系列红女活动廿一号启动，欢招又运向。最爽互道和谐连带，接给你抢听顺啥内运。港我十七号，福州市跟天音大学签署全国各校区域纪录专业动画锻炼合作协议，福建省委呼吁的福州七位局的郭宁宁跟天音大学校论查理王以后做蛋糕流，并且见证签约。郭宁宁代表福州七位七英武在查理王以后到来表示欢迎，并且刚有介绍福州今日社会发展情况。伊讲福州跟天音大学渊源深厚，合作密切。近年来，双方多扩计创新，因在培养三方言融合等领域，取得了分析级合作成果，为福州总范围推动高技能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省务处在福州加强全年现代化国际上车的关键时机。总裁宋哈将呢轻易呼吸关铁，细菌病种女诶多护卷考察时，对有讲话精神，从抓到去叠加精彩经验，统筹教育扩给英才一体化点，推动扩给创新跟产业创新牵头融合，努力多对我市现代化建立端风云争先，希望以本次签约为契机，跟天音大学共同聚焦新兴功能材料等资源两面。协调全国产业扩计创新平台，推动更多扩产成果，多福州多华应用，助力培育跟华电新贼新能力，共同推动天音大学福州国际联合学院建立，协调培养更多高素质、应用性、创新性、符合性人才，共破新时代，才以后打造新篇章。查理王感谢福建省以及福州市对天音大学华电的关心接替。伊讲，福州创新氛围浓厚，华电都内澎湃，好地合作前景光华。天音大学将轻易落实合作协议，全行发挥居心优势，为了福州华电所需，继续深化高两面务实合作，项目化、清单化，推动扩计成果多化落地，为福州高技能华电贡献天大力量。你见有虎鸠气味主一博，虎鸠才引下锅做玩意，后年化在虎鸠，你看你呢？想才引在推改给上松会多北京国家会议锻炼新大天毛。本次话到唔是，你看你呢念虎鸠才 A 加 C 加 N， 想才引在系列话到你小段，大搞了，请我来哦。北京大学等省内数财经高校以及对我引在交流协会。对我短小企业协会等社会各界大力接替。据统计，活动现场汇集超南马运营单位、超三亿元优质工会，因南洋国名号聚一堂，上上上下修高干力，接近内千红潮，打响出国就业意愿超百百人潮，多平台同步直播，上上观看人潮大约内百百零点百万。福州多总结伙伴四年大规模互为引在时间经验的基础上，重新推出 A 加 C 加 N 互为引在更有模式，通过整合多方专网推动引在更有要单点白活动选特写化做前端变 A 就来收拢大型上车引在推介会， 四就来四六行业人才做娘，为了产业、教育、卫权、技术、经过等四大重点领域，本行业本后全国八个数据后开店八选就应。N 是指一系列上上上下配台进中人才活动，贯通数据年后被一切人才带回秋招人才、运博会、新创招聘等重要节点，强化企业化招聘，打造世界无间断、昨年无大愿意人才帝国。人才一年受到上车独居协是多方联动的对下创，本次推介会现场将你主权清运人才决定，重新打造人才新模式。具体年呢，在经市内数断电过后，湖州最近联络处、北京湖卷企业总商会、北京湖州企业商会、行业协会、断电企业校友会等多案组体，叫卷去政务大带过后助力协会商会大局，企业创协校友湖内的社会化人才运动体，生态化开店精彩送改。工会推上后续联络后地对接，将人才区改原先搞最好十公里，叫卷异地人才联络网络。活动同步举行，各校人才大赛聘用而来，来自清华、北大、人大等北京重点各校的内面优秀后续结果评语，向为湖州的校园单元应。进入各校协会、商会、企业校友二组向下里。便党后面筹个托英仔，为多方理论运动推荐英仔，为后年化最湖州品牌身为担保，做一源源不断的社会活动内。推介环节干活满满，新的四组湖州气味主义部有关领导要运外孝道、生活的温度、华电的气度等味道，为在动后续尊敬树下有好之招。同时会算古断电改土了清运工厂内道户改三后年又老高写最幸的青年人才精彩，将旧者收乱冲就业收安本新家收头本已安居新楼，就摸这间的地铁公交面业青年休息广定是大师的靓女大搞后居民令。前一代表电代华乡户卷生大数据集团原定创新定本土断电前业乱筹高薪又者工会，湖圈龙源董绿龙、云雨健、红圈杂工湖州创新创业的亲身经历，湖州市教育类上辈生，因那时岁进玉桥，江苏要首都叫好，教云乡恩教义新老里听，在多年后住高能轰轰飙射，多湖州给欧干水创业的光华水了，也欧烟火可亲的温暖生活，顺送回天段在我闹热，求南妈运营单位集团乱说。涵盖数类经验、现场介绍、生物医院、教育医疗等重点水了。现段写地五大功能专区，汇集水星密、恒星、护带等所代表轮套企业跟矿业研号。面水地通区实现送工对接面水一选签约，以暂时温馨。精彩居送湖欧区配备专网，提供管理精端跟精彩 A 对 A 档议。前一路沿中区上上上下轮换推介工会需求，回乱扫改打扰了湖州稀密奇迹投胎七期三六人美内花蜡洗手乱爽。据了解，湖州专以本段活动为起点，左面揭露你看你那年湖州市 A 加 C 加 N 互为人才行动，后续专提出为了产业、教育、卫权、技术、经过等两面主权四六行业人才做娘，本后顺爱、乌安、新都等城市把归宿搞好，开店人才推介。同时，昨年无间断开店 N 段进中人才对接活动，以商业对平台，以精彩好包容，以互殴暖人心。十七号，今年港务海检十八三年的周年共结活动多马尾举行。海检做女后月宋正协同代表以及书生借在马江九段书捐动面积港务历书地景海检先列。马江九段书是中国米 A 所了今年捐大海翁的专书，捐水呢假心港务容易断裂，见证了捐大对我宣海杜捐的历书。当你说闹搞令九段书将末慢慢开启，军营坏了到英烈无安的爱书慢慢博一段栏，多树木的红卫端，第二轮集体树立。 美爱，并且很英烈，很三句军咧。以最中高的敬意表达大先烈的亲切爱书感缅怀。今节咧，总体英文这项宣图，共借甲新感悟海前英烈接吻，轻松有力的宣图箱回答多九段书来，记载过过饱含了大先烈的敬愿。咧比，大家能也不猎手灵魂，造创国歌，再创。

愿意尽兴，尊知了好唔知影，傻都爱傻都爱断了个。马妹承认小王五年嘅后生林雨妹讲，正是先烈港女下心为国，之后那阿遇见安稳幸福嘅生活，早为新时代修炼，为爱民给教导历史，缅怀先烈，努力端信爱国壮烈精神，端端好为祖国贡献之爱理论。虽然端要国庆假期卡我莫你莫讲，胡椒伊最爽胡桃也买卖闹热起哩。佮也设备好由胡椒最后集团所属胡椒最后红绿公里了解到，旧我年以后旧生活备好，好望见超爱见胡椒爱见女系列红绿活动举办，通过静安湖公园、西湖公园、红庄公园跟多条内外游红娘联动，集结乱椒水、烟叶、旗帜等精彩活动，并且推出接口送票等鲜明福利。暖清明游客要衰送抗金到最爽作宅竞选家里欢乐。据了解，旧我年以后算闹搞了年以后，好望金秋鲜明活动就算算上多静安屋、虎望屋、国民院到南宫屋靠三六红娘因此开筹每年四九点八台地价票。冬季到四五年以后，静安屋居家游龙卡丁松推筹中天七节票价，暖油卡果子居家年。另外旧我生活到三年后，电力界对我高缺仔多胡椒居然基金，并本届高缺仔购票凭证可以选售国民院到南宫屋靠红娘、英州屋红娘当天票、上下购票物节优惠。大于不算拍卡女屋罗斯光义亲密地讲，旧我三年后算上意要南宫屋靠出华胡椒女屋文化体验活动，一定冇办法错过。活动中有龙体验、点关参观、中亚混血互动体验、全向塑料箱、暖油卡、慢慢品图、内澳端椅、面都蓄水。现在的对老爷落多静安湖公园，生活以下算了：巴黎最爽湖岛、千年面都瓦光、绿洲松溃水、静安湖站、中面老溃水。算言过节年龄嫩绿洲难居住十八米地道建筑，最给谁年度绿洲水雷修关之前。一来家居最辉煌的大开婚礼，看完绿洲水，故可以参加多公园的白满广场、跟静安湖最美东部开店的二胡乱节十周年最爽嘉年华。绿洲准备配花厅、红片体验、专业教练现场指导，北捷定位最左列集中拍卡，全去十年湖水楼、十年湖水河宽户小会呀，买卖的手拿红安行政。暖接宝卡爽一句乱打亚毛公令之后，静安户更乱了。港务年务啊，以及生活以后港务啊，每年满摸好望金秋最爽一年总是亏断乌老古屋血渠龙荒等待打扰酒恨琵琶爽应在瓦端右翼听证谁听言北漫广段以好望金秋引奥会一桩东波重圈。港务年务啊，生活以后搞上啊，我对单床天屋烟灶气密圈夜湖边以轻风扫吹暖共老公望愈夜愈精彩。感情安护以闹夜不动西湖公望中千年命都以问诶感年轻人喜爱六位元素军动运下搞在你红卫带龙。感我年五啊，西湖公望对牛国庆左列化电拉开密毛中提须搞生活气候顿时古典米后跟云向气贼叠加，前面有卡可以多挣呢，减少一波一斤的米后。对内嘅时间，官网南门北面有路马路已接晒电话铃，一万双端要心中。胡椒社务呼吸到达才乱爽，侬要换前面电视吵架已上载呼吸。港务年华算闹已社务官网解密听，最低大揭秘一关嘴。希米一年中断搬筹缓慢时砍我咯西龙给倾心搬车手车东梦登景点东龙来广望以端腰左列地美一尊老虎椒以端腰矮朝院环形端腰来动力多温庄公望故偶收乱通暖我夜以大会竞争定大稍微多乱椒大戏波面观看党业表演听命真烟早加上近期保镖跳装，装端腰过向扫落牙齿。
胡椒最后五六公里双关负责人工。

0: 教我念一下去。好望见秋，爱见胡椒，爱见绿，系列红绿活动，就装绿树顶端，记得签名邮卡。大孙坐了那样讲朋友，送上了最贵的红娘去吃公园，装云香的秋凉，该满满的幸福，结束安。海南为胡椒相亲，一孙就来济南的给你胡椒，感谢你个两个收听。胡建生新闻到来，为我们举报电话是矿物高矮，悲催逆催，五三逆催。
1: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原因，纪律真天尊。
2: 做那时候的歌友，你不要客气吗？
3: 雾霾的叫骂声，你不要客气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女乖给你吗？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错虎鸡。
2: 想采集的应错虎鸡，但内后欢迎收听本期应错虎鸡，我是小丹。多新了期节目带拢，那啊公告，送我司机。出现了古人画形态下来，最先胡椒古下来画点书上一所页，在我端游一多节点，改变了炸鸡蟹壳烟草随随做端的状态，并且又去揭开了下来建造的新篇章。今天的节目，大家就带了点内给旅客了解了啊。明达一号，明安蟹壳烟草跟庙会活动的联系，莫变莫紧密。所谓有葱必有庙，有庙必有带，有带必有蟹。每逢端通节庆，去吃巨星的诞生，烟蟹已经成为湖州当地重要的习俗活动。明代湖州蟹来带到了较多的庙内。在庙门、天阳、对等，处于对那了团队相送，并且多些来罗摩门回龙送，正卷看了，该些来搞向统一的整体。些来大面通送破邪欧活动的大运，每逢庙会拿来铁口大运，就可以欣赏该庙门顺利的通道。些来定我正邪错将。既要种植米花，跟增卷印好的作用，也有别会修斋的行业。由空安结构来看，现在以宽跨的土贼性空安，取代了宋末现在比较闹的挖贼性空安。稻草的部分是表演区，后分是屋区跟蟹翁。自老院眷内空安的处理，适应了明代蟹壳对大部花店的需求。明安对了宗教神的庙宇下来之外，故有董会设计家带随地做断的班带。福建统计记载，做好穿基矮下去主力献拜做家班，之后被称为御林班，开朝明确的先恶。以曾经多明王的年安多湖州社交温暖圈新土木。同时由于低温今夜欢迎高地松硬、光旺、捏硬往来，里矮变化。家里有以大拉圈、医院圈、会友圈等众多闽南蟹壳乡圈，轰轰闹一胡椒。可以讲，明代是胡椒古蟹来降选新书的时机。一年有数轮双，温盛与松旺，并且多蟹来建造、空安结构、光烟效果等方面，都有一路的发展。为后世的欢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清代湖州古蟹来规模很大，工业占地很内多元，而后来东混的庙宇蟹来分为中观的惠王蟹来、红军带来的鸭带以及树体的混带、酒料大混。

0: 向遐来定，打到历史天神界人。记得庙宇遐来，永远是闽安遐块烟草最重要一段事。而伊地方甚至出现了一庙多代状况，从讲福州大林祖庙、沙拉庙，就很有难拿进地古人遐来。因为每逢断代最近的时候，古小小加大临时班代，以应代军队遐来往护庙烟草。
1: 古韵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清代福州庙宇遐来，清代后来遐往配写这种孙柳、天阳、丁代正翠景院。以清国内二年，也就是172年团建的古人林瑞军遐来为例，遐来将台作顶，单线雪山顶，后面曲向右面，是就会先改起桥接近山面，台顶双后被巨型坐将，将别公军阵地进地划拉，身带乌丝料里条，台面是就会悬威险挑。形象三面通透的圆缺空安，大澳地木冰空，乱彩处一龙道跟孙柳孙脸。林瑞军遐来，因为风格独特，被对我遐拒绝收落。欧宗阿认为，伊可以跟居伊太澳短冲军队的古遐来相比，全红还原了福州东西高秋的遐来建造工艺。会馆遐来也是记录爷司机的代表，尤其是清道光廿四年，也就是140年，福州被批为五口通商口岸后，这段出现了数批奇迹会馆，那市区内就多达53处，左右是有奇居多福州的关心跟双会双帮之居旧地兴建的会馆，因为官庙下矮，结果代替户下建设。在丹城卷欧遐来，造为书信学武之地，每逢光庆、圣诞，或且端午节庆，会往都会修行宴席。以前东宋剧最欢迎练旧年之类。福州一拉大官归印，也爱遐去耶路，多路多加一阿叔，或且书体卷起遐来，往嘴帮你讲宴席娱乐的需求。多加带亚带端烟草的希望，同上是书后的加班。据福建温书主老记载，清道光年间，中温户跟杜同阶段就搞修建了所有木制古人遐来，期间烘灰遐去烟草，一直到国内末年，故意案预告。大官归印居居于三分之寒，也是同会世家带留影的地方。因为当时代言的最下遐来，就是清代福州体验遐来的建造。遐来另最一卷单线雪山顶，是就先改起桥，台顶写有欢庆坐将，吊开了团后跟边偶，代表虎啸相撞。欢庆的台面三面出挑，台后有遐翁跟花容西岸。福州的广州柳是九柳营业生意烟草段数内写遐来，柳端以内印书记混搭印卡，上面印照上面听写新柳、光侯柳等同类段数，内我也都配备了遐来。同时大混色烟草段数也开始出现，从共1914年福州下来转多多居大混。福州古遐来有最初简单的草来，到后期华丽的遐来，经历的岁月由干到黄，由边缘到端倪的变迁过量。看似已婚小小的遐来，世界上是1800年来福州历史人物跟地方风俗的缩影。感谢东北跟见证中华民族文化演绎华典的无奈。 想采集的应从虎鸠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2: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3: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4: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2: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5: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2: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6: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声音纪律真天真。
7: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香。
8: 在路路声音中，感受青青炫景。
7: 福州电台左海之声，
8: 请你收听左海声音。
9: 福州话真好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声音给你真肯定。
1: 聆听美丽的你，本土的你，感受美丽的你，声音魅力。左海声音，原音讯说，明确变化，切换西方音乐，音乐怎样？听众朋友，你今日好，多谢时间的你，请订阅讯说中波明确大温公戴白布，由胡元生、新叶明确演播。

不免父亲受牵连。

走在四方，几几何啊，王哟，你这从家之辈，拥有这等履历，难道有为那土狗期待？人与己一伙，也不忘去黑一年。哎呀，红阿三的大地康一天在雨水红体。哎呀，哎呀呀呀，这雨后。哎呀姐，你姐姐雨后。

0: 老矮在成多别，口腔阔别，罗生多语偏细嘛。
1: 啊，是，我不在家。

0: 动地呀、啊，不怒。
1: 师弟，请早。
0: 哦哦，后生别呀、啊，早。青昂古落，昏妻处端倾城，确实草在古落之秋。
1: 金秋大来，
0: 啊，
1: 金
0: 飞金秋。哎呀呀呀呀呀呀！秋天破碎，不动欢笑。白不白，四目观在，勇敢再欢乐，姑娘。
1: 先生，不然客气。

大白帝天定后，故若今梦壮大，在莫无枪甲，众生我命一变地点。一碗羹汤共戴古罗，用古罗粒粒之心，同心做一响铃。

海内外福州乡亲，一算就来福州移民广播电台左海之声，介绍伊左海乡音节目，我是小丹，感谢你个能收听，阿拉基再会。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出发。
1: 相同命生我，天天护着我，我是小丹。今仔你讲到讲，甲云北先知的吕鲁明有关于虎鲛鲟鱼，新鲜呀啊爬龙眼。那啊，是你解来了哇鲟鱼，虎鲛蛙端怕挡，多普通话带龙就来丢失落下的意思。讲我的意来就来讲，就算是新鲜，也要中间早怕挡一下，莫我米内，店内都要换草我一下。没必要因为一时失误过后可在家去吃谁其他呢。我所也感激了我孙女孙光义虎鲛本土命案短所孙段吕鲁明红天明立搞虎鲛乌鲁恩张傻轻空周老你巴老于江对公告信之后一多跟边你安所所谢就休雷谢左右之后累了你用搞了必须会天定护门的时间匆匆离开从家里保险老多跟边会搞天定之后加双气胶原大爷新鲜肚口内出现总望一惊慌更好混谁能啊搬索内呢就呕了新鲜呀啊爬龙眼教我寻玉娃生活带龙教我寻玉娃的三元病率鼓励天天给你遇过本大爷的时候因我呢还得蹭我身边的人小小的安慰到没有用新鲜也要爬龙眼啊所以我整个地道以虎鲛鲟鱼运送了老虎鲛包运以驱邪挂念偶尔我乱无心的过水也来受用生活地血

0: 用一个屏幕隔两种时光，蔷薇映画馆。
1: My name is Peter Parker. We used to know each other, but something bad was going to happen, and the only way to stop it was to make everyone forget about me. Because I'm not just Peter Parker. I'm Spider-Man.
2: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斯梅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德斯汀·克里顿执导、汤姆·赫兰德领衔主演的漫威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这次彼得·帕克自愿让世界遗忘自己，一转眼就是四年过去了。失去挚友、挚爱与亲人的陪伴，他独自重返街头，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坚守使命，守护整座城市。然而日益沉重的责任和无尽的压力，意外地引发了一场骇人的身体异变，直接威胁到了蜘蛛侠的生命，迫使他向绿巨人班纳博士寻求帮助。与此同时，多方邪恶势力趁虚而入，纽约再度陷入危机。面对前所未有的强敌，蜘蛛侠能否绝境破局，完成破茧重生呢？
3: The hell, Frank! You just hit me with a van!
4: Put your whimpering. Suit yourself.
2: 如果严格按照漫威的分类，彼得·帕克其实并不能算得上是变种人。他的能力来自于放射性蜘蛛的叮咬，属于后天发生的身体变异。而这次蜘蛛侠成了典型的变种人，身体也在失控中变化，甚至试图以安全之名控制特殊个体。当事人既恐惧自己的力量，又不得不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究竟应该隐藏、抑制甚至消灭自身的异常，还是能够和他和平共处呢？
5: Excuse me, Dr. Banner, I need your help.
6: What did you say your name was?
4: If DNA is mutating, it would be enormously dangerous.
2: 所以题目当中的崭新之日并不是忘掉昨天，也不是恢复成那个没有创伤、没有变异的彼得。真正的崭新之日是一个人终于停止切割自己。彼得最终救下的不只是纽约，也是那个一直被他以保护所有人为理由独自留在过去的 Peter Park.
4: You're losing it, kid.And for those spiders who make it through, it amounts to a kind of rebirth.
2: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漫威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斯梅丽，下期见。
7: Nice flowers.
5: Oh, they're a housewarming gift.
7: I'm MJ.
5: I'm just a neighbor from across the hall.
7: Friendly neighbor.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戏太深，一步一步颠倒众生，假假真真，付出岁月青春。

0: 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2: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3: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1: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2: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4: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2: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

0: 明确小调，寸草时间渐渐。
1: 十八明确代谢，整点李黄红菜。
0: 左海缺盐，明确运送。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左海缺盐。多今天的节目时间里为大家播送的是周末明确三小黄丸第三部由我胡酒车明确团演播。

0: 你竟然还找关口？
1: 我找过你

Tudod,

0: 不出声，大同啊好声，
1: 他不在心，我也不在心。

代教我，人间团圆。

0: 望面缺消掉，寸草歇间渐渐。
1: 十半面缺代谢，整点梨黄红菜。
0: 左海缺盐，面缺云霜。

0: 亲前靠，
1: 一岁女后万重一门，
0: 前母亲不

0: 大爷，你说我谎话，你前女谁不会啊？
1: 谁？
0: 你给我在一等的我，你有许多梦多要出口，听谁我查封命？
1: 你难道给我去卖命
0: 啊？我这一晚打来，
2: 打
0: 来，谁领？

谁手下来，滚打打死。

0: 飞啊！我等来李皇后，你走。
1: 我有何妨？
0: 刘三得带走。
1: 你且坐了。
0: 女性为父母得不是今年给走哎呀。在下就在这里要打去打公会在给走哎呀。任何你还是没给走上呀，任走还不给死一步吕皇感动。
1: 陪我回来

命朋友尊他为帝，兄弟何恩结亲，再三何恩结亲，怎么

0: 一双天高为谁？陈明缺团应酬的明缺，三仙黄黄。
1: 做好前天切入老些训，有陈群的乱，另烟混，但轻灰烟错。

0: 不满四岁的好人也难听，是讲听说地所谈讲恁善存良啊，恁做姐姐连心有罪，该让贵家进来乱心之辈就亏两个傻，我已经心切了，敢听尊婆千里磕头拜驾。
1: 我也没救过了嘛，算起去讨爬，女儿陪我谁谁能累嘛？公务进入就爱车吧，人就得车的了。
0: 谁工作看见人没和你比鬼，心中暗暗叫。既然爷娘送进部队了，当官台得了来，求天把老尊。虽然无法尊车提老，都

0: 今日你咧无感应过，遐尔有我一份福气来一万平端。
1: 妈祖断也破阮咯。
0: 是只好转车背后，阮拢坐来肯定。
1: 哎呀，坐落呀，就比手机面咧下火个嘛。
0: 啊啊，遐尔你生咧破剑山，卖拄安红哩惊一次。
1: 这坐哩个车人全部拄安歪倒了哩。
0: 是无我只好转转，我见拄消失。你唔敢应该坐哩个狗群个呀？
1: 哎呀，看你那好白露来见干我呀！你看我成了愣啊！啊，到白露来打王我见啦！
0: 对哦，我是连度娘那好怎么来见？
1: 原来用到男人来就露你见。
0: 对哦，实在没
1: 没，阿来拍电话搞错了愣到。
0: 我让祖峰啊，虽然说我要来东东七层南珠海，你他过后我见他家莫急嘛，好提点啊，紧急的。我要按书记那样书记顺手抓住的面前
1: 话，我也以为书记不怕说到最凶。
0: 总之，按书记所讲也好，我多铁坤讲也好，等你到再铁，等你讲再好，都你讲他，说到铁等书记时候，书记见两论吞了。我要说没到书记讲话，心存在地那方无一点保命。叫你爬饭吃你咯，不如等你落田落好吃点米哦。
1: 你别手机中弹，搞不带不落听，说明就说明个列车爷，列车爷呀。
0: 小玲啊，时间已经转够成年了，虽然喊你比乡人现在特别气，各将都肯定起来，一定同志会温从很容易的，偶一能听年顺手多做了一。

0: 到车轮，偶遇到铁塔，偶遇到陈一凡，一路连中秋快乐过了嘛，搞得是一阵高气，阵清楚。但是为妇女可不能再搞列春天，列春天，那边狗蛋们顶稳坐，我都被困死坐，顶稳坐，看你春天。
1: 表面看啊，人当多，因为其实真正当也蛮多。以新人来说，我那口温柔姑娘列多，一时也可说你配，所以只莫表面比哟。
0: 列位，希望你明天年列春节风风顺顺，再见顶到你在那个福州台见面，姑娘弄通过给我老些幸福，老些幸福，老人晚辈，老人讲的真的实。伊那么不就提全话给我民主好？老师与湖南半朝前人接百句话，都用听你湖南话列春节，我两手不满心啊！老师对从列春节先前先农家里读我，何望有三年到到变做一年停了，老啊春节多点了，春节多点了。
1: 我也混江山哦，爱别土地路了。
0: 列位，作为列个春节之日。那新村那个地南铁路节目做了，老些运动在盖里有啥？
2: 听到没有？这个时间里，就海曲演酒播上个之外，感谢你收听，那个阿基再会。

0: 谁你我天成秀爱打你哦，谁你我秀爱哦打你哦。
1: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哎呀，九零四空就超过石空冤，那机空都会吹望着光啊啦。哎，我先装着那机，印度门口吧。
1: 一般一般，咩来咩来，我是捣鼓是会滑的。
0: 嘘，就连咱阿厝做大的那机，咩那所在了已经死我了，莫想到咩好的音乐。
2: 洋洋一般，咱阿小区有几零？捣鼓时间是一老女丁搞搞零。妈妈来订九九零，去豆腐时间啊是关闭的哩。你从我对应门口底捞，从我晒咯。
0: 哦哟哟哟哟，食丁四豆包你食几两？也过瘾哦吧？
1: 伊爸，是咱跟咱个讲过，丁四豆腐可以避免垃圾堆箱上，减少粪末吞固而臭味。消防车啊，下落总是你哈，吞车一塞，转车转后。你那里乱诶，吃乌米一年豆就冻个啦。
2: 哎，洋洋讲伊无人，你看咱阿小区是很公交站牌写消防，物业门里都装红雷灯，听到指令电话，不了车按固定线路行，固定时间里遭到停车一塞，转车转弯，你我是导火，能车里了莫用我烧，那叮当你再溜，会拿机就知牙个。不过啊。你看那个小区，多旺居民都系住搞安息户外导航，这样搞起导航啊，估计好难。只好有教哦，我一段话先安完片。
0: 你总话讲了我啊，吃鸡了，会经历应该得为难了，是为了过两年聊天有变化顺利的情况哦。
1: 这样呢，新人讲了，户外导航是每落夜两日最硬，那个学校雇主的二娘运都到我哋社区做进窝户嘞。伊爸，咱阿厝一路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丁四红路的导航与帮员。
0: 好了好了好了，伊爸阿伯了，以后重视你红路个争取做作业和帮员。
2: 真嘞真嘞，咱阿小区太爱整洁的好环境，连麦开每落夜居民的主角介绍，感恩捐都美好。早早上车干净一句，就爱对你唔爱大爷，考虑呀是阴阴小结局。家家都参与。
1: 伊爸，那个姐做垃圾妇女已经很只敢松动我，为有好之酒添福气。
0: 好好好，为那个的福酒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一内为难谁苦？垃圾妇女一内麻烦谁责任？应应小结局，家家在参与。若来云想有好之酒，你跟我共同修好。
4: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7: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7: 不是。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7: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熟悉福州的人都知道，三山两塔一条江是这座古城最经典、最动人的城市格局，而乌塔与白塔就是守护福州千年的两座城市地标。两座古塔，一南一北，一黑一白，遥遥相望，静静伫立在老城街巷之间。历经千年风雨洗礼，塔身古朴庄重，纹路沧桑，每一块砖石都沉淀着深厚的福州历史底蕴。乌塔挺拔沉稳，依山而立，白塔洁净雅致，通透温柔，两座古塔风格不同，却同样静谧安然。千百年间，两塔见证着福州城的朝暮更迭，街巷变迁。古时它们是城市最高的建筑，指引归人，守护一方水土，如今它们藏在闹市之中，被绿树民居环绕，成为老福州最温柔的风景符号。闽式生活第八十三弹，清晨薄雾青龙塔身，古朴悠远，夜晚灯光点亮双塔，温柔璀璨。双塔不语，却守护岁月，他们静静伫立在闽都大地，守护着福州的烟火日常，也定格了这座古城跨越千年的温柔与从容。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4: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1: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5: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4: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6: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4: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0: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1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